撩子一使劲儿，也挣脱了带子，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一溜小跑往东跑，这让这王八蛋跑了。说着，再看往那儿一蹲，高腿哭了，娘啊，儿对不起你呀、啊，儿不孝。牛大水垂头丧气也走过来，哎，这事儿可坏。哎呀，李六子是死了，可是他跑了，可怎么办？正说着，春冬那岗楼上有枪声，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打开机关枪了，子弹直飞。为什么？李六子不该死，为什么呢？因为没从他嘴里问出点事儿。但是事已至此，也没有办法。现在那岗楼上又有枪声，他不敢怠慢，两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没有办法，垂头丧气回到机关。两个人蔡飞虎一打听，嗯，趁这个机会给岗楼上写了警告信，街上贴满了抗日救国的宣传品，欢迎伪军反正的标语，一直贴到岗楼上。就这样做好了全面的准备与宣传。一天晚上，黑老蔡蔡飞虎和牛大水正在沈耀中家谈个事儿，突然噔噔噔听到脚步声，隔窗户一看，嗯，来了三个伪军，都提着枪走进院内。沈耀宗变了脸，惊慌站起来，快着，你们藏到套间里去吧。老蔡蔡飞虎闻听此言还挺镇静的，不碍事，我来应付他们。手里小手枪就攥着盒子枪扔在炕上，装作没有准备的样子，低声对牛大水安抚了几句话，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么这么办。这牛大水点头，三个伪军掀开门帘就进来。伪军一进来，瞧见炕上坐着个连鬓络腮的胡子茬的黑大汉，穿着是便衣，两只眼睛亮闪闪，射出两道光芒，对他们上下打量着。旁边坐着个粗眉大眼的庄稼汉，这大乡长沈耀忠是站在一边，神色很不安，有些惊慌。伪军奇怪，一转脸又瞧见炕上放着一只盒子枪，他们猜想这两个不用问准是八路军，一时吓慌了，马上就想退出去，可是那个庄稼汉叫住他们，别走，我们大队长有话跟你们说，着什么急呀、啊？既来之则安之，听听吧。三个伪军一听是大队长，更害怕了，赶忙都立正，一起鞠躬。大队长有什么吩咐？您说。黑老蔡蔡飞虎皱着个眉头，这么晚了，你们还出来乱跑什么呀？啊？他的膛音很亮。三个伪军听得脸都发黄，恭恭敬敬垂着个手回答，是大队长出来想找口烟过过瘾，没别的意思。大队长，我们就是要抽口烟过过瘾。大队长，没想到您在这儿。黑老蔡蔡飞虎又稳稳心神，把脸一沉，是面沉似水。你们要找烟抽啊？是这么回事儿？坐下吧。伪军说：“队长在上，我们就站一会儿得了，哪有我们坐的地方？是不是呢？”老蔡说：“不要紧，我是中国人，坐下谈谈。你们也是中国人，都坐下谈谈吧。一家人，炎黄子孙嘛。”啊，伪军们自己不敢抽。此时沈耀忠也不敢动，只见这面前的这伪军瞧瞧周边的人，觉得形势不太妙，连忙站起身形。这几个人突然这腿嘚嘚嘚嘚嘚嘚嘚

嘚嘚嘚嘚嘚，一个劲儿的发抖。大队长，我们坐着怪难受的，看着您呢，我们心里敬畏。有什么指示，我们一定照办，一定照办。大队长，是不是呢？您看，您就说说话吧，有什么指示，我们听着呢。嗯，好吧。第一，没事儿，不准出来乱跑。是是是，大队长。第二，不准勒索老百姓。是，大队长。第三，出来不要随便带枪，带枪也得倒背着。是，大队长。还有，往后有事儿啊，专找保长，不准随便串老百姓的门。老百姓没经过事，哪经得起你们吓唬？你们说对不对呀？是是是，大队长说的太对，说的太对。牛大水突然咳嗽了一声，哈哈哈，扬起了眉毛。我对你们也有个指示，你们别净想吃那白面白粉。这年头老百姓也没有白面，也不能给你们白粉。你们也不能吸毒，也不能抢白米白面，你们绝不能这么干，听着没有？是是，您说的对，您说的对。黑老蔡这时候和颜悦色，你们也不用客气，咱们还是那句话，都是中国人，乡里乡亲的。你看我们的武器都放在炕上，就没把你们当成敌人看。今天跟你们谈的，你们必须切实做到。我们经常要来检查，你们可记住了啊？记住了啊？我们统统记住了，记住了。大队长，大队长，听你们的指示，听你们的指示。黑老蔡说：“好吧，既然这样，你们回去吧。以后看你们的表现，走吧，走吧。”就这样，他们走了，提着枪，鞠完躬，全走了。沈耀中急忙走上两步，故意表白。李班长，我不送你们了啊！今天两个八路同志来教育我，捎带把你们教育一阵子，这可是一件巧事，哈哈哈哈！是不是呢？是不是呢？这班长吓得可不，这两位同志真把我们给点拨开了。说着，三个人恭恭敬敬，吓得退了出去。等他们走远了，老蔡蔡飞虎和牛大水把手枪从这袖筒里掏出来，两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相视一笑，哈哈哈哈哈，好，好，好，好，真有意思，真有意思。这是他们自己送上门来，咱们给他上了，不论喝什么、吃什么、买什么，哎，都不给钱，哇哇大骂八路军。说八路军给日本兵打光了，怕个屁！村里的秘密恢复起来了，这农会，这村会的几个积极分子贝利和牛大水商量好了，有一天夜里瞅着他出来，哼，突然把他就给堵住了，堵在一个胡同里，用枪指着他，你吃了什么熊心？咽了什么豹子胆？敢发坏？你说没有八路军，眼下就有八路军。你要是服八路军，不少啊！你可挺牛的。今天我牛大水让你知道知道共产党八路军的厉害。哎呀，这韦队长吓得直不起腰了。哎呀呀呀呀呀！哎呀，是您呢，是您呢。我没眼珠子，我胡说八道，我张嘴啪啪啪啪啪，伸手给自己来了几个嘴巴，哼哼哼哼，现在也不敢胡说胡闹了吧，是吧？现在我得跟你说，把你手里的枪给我交出来，交出来，交出来，交出来。他赶紧交出来，二话不敢说。岗楼上按咱们的规矩行事。有时候你就应该知道怎么办，以后要好好的做人，随时随地的要改正，明白吗？是是是是是是，就这样有。

有一次啊，这位护兵偷了一位大娘的袄，大娘告到妇女会，夜里呀，妇救会、妇女会就集合好几十个女人，坐在岗楼对面房顶上喊话：“伪军同胞们，八路军给盯的那些归城，你们忘记了吗？你们糟害老百姓可不行啊！”这个伪队长吓得：“沈的大娘们，有什么话你们说吧。”妇女们就喊：“怎么，你的护兵偷这赵大娘的袄，马上还给人家，要不我们妇救会也好，妇女会也好，就不依不饶。”第二天呢，吓得没办法，把这袄果然还给了赵大娘，是物归原主。沈家庄的局面打开以后，黑老蔡蔡飞虎找这牛大水、杨小梅到他那儿去谈谈，想调牛大水开辟河庄，由杨小梅接替牛大水掌握沈家庄的工作，问问他们两个人到底有什么意见。这两个都很乐意接受，挺高兴。黑老蔡蔡飞虎看他俩并排坐在这炕沿上，刚好一对儿，心里说不出的喜爱，笑眯眯的看着。大水、小梅啊，你们俩都是真正的好同志，一个早离了婚，一个到现在还没娶，我看你们俩挺合适。我这样吧，给你们俩当个媒人，是不是呢？介绍人，你们先互相了解了解，好好考虑一下，你们看我说这事儿怎么样呢？啊，哈哈哈哈哈哈！牛大水心里扑通扑通的跳，心说话，我们是来听您给我们布置工作的，要说了解这么些年，我还不了解杨小梅吗？这开的哪国玩笑？就关心以前家里拖后腿，现在呢也都挺妥当，反正他就是好。杨小梅一听，看看牛大水，牛大水看看杨小梅，呵呵，这时候蔡飞虎一看，就是一乐。抗日英杰第28回，书接前文，黑老蔡想给这俩同志撮合撮合，越说这牛大水夸杨小梅，杨小梅夸牛大水，脸都红了，挺难为情。就这样，黑老蔡坐在心中有数，点到为止，他出去了。放下这事儿不说，单表杨小梅到了沈家庄，住在李二叔家里，每天晚上出来活动，领导下层群众开展工作，还经常化了妆到这沈耀忠家里去，根据上级的指示掌握这个伟大乡长，按理好给共产党办事儿，一拿到情报就交给交通员送到机关上去。日子这一长，杨小梅在这沈耀忠家也不做什么提防。谁知道有一天晚上，斜柳村岗楼上，郑野小队长路过沈家庄。那他来干什么来？他想起郭三麻子跟他说过，说这个沈耀忠啊，有一副象牙的麻将牌，心里想要就来找沈耀忠。这护兵在门外站着，一看他来了，大步流星闯进来，也不敢拦呢。杨小梅此时正和这沈耀忠在屋里谈话，一看他进来了，也躲不了了，跟他打了个正面，惊慌的站在那儿，捏呆呆发愣，就这样，心又跳，脸又红，用眼睛就瞅着这沈耀忠。沈耀忠心里也是起急，但是表面上还得平静。哈哈哈哈，我当是谁呢？太君，哪镇乡方大碗。

上把您吹到我这儿了。来来来，请坐，请坐。这个显得非常的客气。郑爷呀也不理他，紧盯着谁呢？盯着个杨小梅呀，看来看去，看去看来，看了72眼，恨不得那眼掉到杨小梅肉里。然后就问这沈耀忠：“这个花姑娘是你什么人呢？”沈耀忠赶紧说：“啊，太君，这不是外人，她是我外甥女儿。太君，快坐，快坐。”郑爷坐下了。杨小梅此时对沈耀忠说：“我说舅舅，我去打点水。”说完了，赶紧溜出去了。郑爷小队长那眼直勾勾盯着杨小梅，一直看到他出门，眯缝个眼睛还在张望，然后转过脸来：“嘿嘿嘿嘿，你这个外甥女长得这个漂亮，花姑娘的好，好，好，好，哈哈哈！”他又笑起来。原来呀，杨小梅不同别的女子，经常啊晒不着太阳，皮肤很白。刚才脸一红，鬼子越看她越漂亮，越喜欢。又见杨小梅那一对黑亮亮的大眼睛，更使鬼子眼馋，都着了迷了。这沈耀忠暗暗捏一把汗呢，就跟这个郑爷唠这家常，然后想转移他的视线，可是问了几句，后来好像这个鬼子像没听见似的，然后鬼子又问：“你的外甥女花姑娘的多大的年纪？”沈耀忠心里想：“这可坏了，我得往大了说啊，太监。”哈哈哈，20有7。就这样，郑爷挺高兴，傻笑：“我的。”然后伸出两只手来，翻着10、20、30，就这么比划。你已经出聘了，那也不行。小队长看好了，哼，非娶不行，后天就得送到斜柳村，如不照办，杀你一家人，明白吗？哎呀，这沈耀忠吓得魂飞天外，这可怎么办？闯了大祸了。来回这么转悠，这么走，心乱如麻，这个难受劲儿就甭提了，说不出来。正乱转的时候，他心眼儿也多，什么36个心眼啊，72个转轴啊，但是现在没辙了，再有转轴没有办法。杨小梅能不听说这事儿吗？急得一身汗，赶紧噔噔噔回到机关去商量，想走。他有这想法就说出来，沈耀忠可不敢放他走：“你不能走啊，你走我全家人都得陪葬，都得死，那哪行啊？”杨小梅闻听急眼了：“我倒了霉了。”杨小梅用话安慰他：“你先别着急，咱们已经是一家人了，我回去慢慢的想办法，一定不会连累你，不会害你，还不成吗？想方设法，我们想办法对付鬼子，用计策，你就放心吧。”啊，说了半天，杨小梅这才脱身而走。就这样，杨小梅回到大洋庄，黑老蔡、蔡飞虎和同志们正在闲谈怎样对付斜柳村的鬼子。斜柳村的工作就是黑老蔡、蔡飞虎亲自开辟的，群众组织已经恢复起来，经过了合法的斗争，保长也换成了自己人。就这样开始开会。现在啊，有几10个鬼子对伪军监视的挺严。就这样，他咳嗽了两声：“各位同志，现在这岗楼上这2挺机枪也攥在鬼子手里，一时没法把岗楼拿下。那郑爷小队长又刁又狠，又毒又辣，嘴头上常说大日本和中国是一家子，

皇军是来救你们老百姓的，可是眼睛一股凶恶多了，他杀了多少中国人，掩了多少中国人的鲜血与性命，还喜欢亲自动手。据我所知，叫手底下鬼子兵拿一盆凉水往人脖子上一泼，举起刀来咔嚓一下把人头砍下。日本定了个计划，先把这沈耀中叫到大洋庄跟他谈。沈耀中很害怕，支支吾吾不敢答应，当时就把他留下来，另外派人给斜柳村送信，说沈耀中外甥女家里已经弄出了，到日子一准就送去。同志们纷纷做好准备，黑老蔡蔡飞虎亲自到斜柳村进行布置，这事儿绝对不能够操之过急，要稳。后来呢，众人又想了一个招，让牛小水扮成新娘，装着假发，穿着花缎的旗袍，粉红的袜子，半高跟的皮鞋，插枝抹粉，打扮的挺俊俏，头上蒙着一块红抽筋，腰里藏着个小手枪，来帮助工作的陈大姐也自告奋勇给她做伴娘。她穿的也很阔气，大洋庄的米包长装作新娘的表哥，穿着崭新的长袍马褂，戴着黑缎子小帽。县大队长、四位武装同志也化了妆了，这几个人每人怀里都揣着枪，同志们都有任务，就这样做好全面准备。后半晌啊，这里送亲的船也开了，船就划进了斜柳村。现在村里新换的保长王福海早准备好了，准备了一顶花轿，两顶小轿，四个吹鼓手，连同几个鬼子和一班伪军都在堤上挡着呢。这堤边岗楼守楼的伪军跑出来看看热闹，这时候水面上放着这鱼鹰，鱼鹰啊就是捕鱼的一种鹰，把它放进这周边，然后钻到水里捕鱼。船已经靠了岸了，王福海对米满仓赶紧点头，米先生你们来了。米包长也笑了，嗯，来了来了，一伙人上了岸。陈大姐呀，将这新娘扶进轿了，哼哼，咱说清楚了，这新娘可不是杨小梅，而是牛小水假扮的。此时只有自己人知道，那鬼子和那伪军是不得而知。就这样坐在小轿里，吹鼓手吹打起来，前呼后拥进了村儿。从东街走到西街，望着这西头的岗楼上挂着一面日本旗，村口有一伙民夫正在修路，西街上鬼子小队长的临时公馆门口现在是很热闹，很热闹，有卖这纸烟的，有卖这鸭梨的，有卖这糖葫芦的，有些人看热闹的也有。俩鬼子兵是站在了正野，呲着个牙乐的，嘿嘿，游戏游戏，迎接着一伙人到了客厅，许多鬼子围上来要看新娘。米包长害怕要漏了可麻烦了，把他们挡住，笑着说，太君，中国的风俗你们不清楚，不能现在掀这面巾，那是有讲究的。陈大姐急忙扶着这新娘就进了新房了。牛小水说实在的，穿不惯高跟鞋，头上又顶着一块绸子，在门槛上绊了一下，差点摔倒，仗着陈大姐在旁扶住，吓得她一身冷汗。新房布置的很阔气，钢丝床啊，粉红的帐子，大玻璃镜，还有躺椅。新娘坐在这床沿之上，屋里挤满了日本人。陈大姐说，

你们都出去吧，啊，新娘子有点害臊，有点不能见生人。鬼蚊子们这时候都笑着看，但是啊，也看不着本来的面儿。米包长也笑着推他们，通通的开路，通通的开路。就这样，天也黑下来，外面也摆席了。男人们都到客厅里，客厅里吊着个大气灯，灯光白得发青，亮得耀眼。郑爷小队长请新娘的表哥上座，米包长赶紧说：“太君上座。”郑爷笑了：“你的上座的，满厅的人都有让座的，让座是一个好的礼仪。”有的打哈哈。就这样，鸡鸭鱼肉，好酒好菜。听得厢房那些伪军小头目开始划拳呢，划拳行令闹成了一片一锅粥。喝了一会儿，鬼子们喝上劲儿，都拿起酒瓶往嘴里灌，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一个个喝成丑八怪的样。有个鬼子就是那个狗牙子，他呀喝得满脸通红，抬了抬小眼镜站起来。把军衣一脱，只穿个花条的衬衫，在客厅里舞起来，还跳，一个劲儿的舞，一个劲儿的跳，然后滑稽的在地上翻过来覆过去，然后又跳又唱。许多日本人用筷子敲着这酒杯和瓶子拍打，也唱起来。到后来，他们有的拍巴掌，有的晃脑袋。乱唱乱叫乱笑乱七八糟，哼哼！同志们看着他们，心说话：敌人越这样疯狂，我们越有方法。再表一个人，就是王福海的媳妇儿，也在厨房里帮忙。她给这新娘送来了饭。陈大姐呀，这时候马马虎虎吃了几口。一会儿，俩鬼子架着这小队长就进来了，扶他到这床边，然后起红鼻子，露出一口大黄牙，嘻嘻一乐，嘻嘻嘻嘻嘻，伸手就拉。牛小水一侧歪，就趴到床上偷偷的掏枪。郑野呀，歪歪斜斜起来，拽他的腿。牛小水回过身来。心说话，我不下手，等待何时？啊，啪！就是一枪，没打中。怎么没打中呢？这一枪啊，因为着急。再说自己呀、啊，又是脑袋上顶个朝子，所以这一枪正好打到这墙上，郑也就一愣。这时候牛小水又连打两枪，啪！这两枪才打明白，因为他把这绸子已经用手拿下来了。就这样，两枪打死了这郑野呀！郑野这一死，新房这枪一响，客厅里几个同志立刻都把枪拽上，啪把这桌子也踢翻，就打枪。鬼子们来不及掏枪，打死在地上的也不少。同志们堵住门口，一边打一边喊：“投降不杀，投降不杀！”院子里从墙上跳下来许多人，都是预先埋伏的县的这些武装力量，有些奔厢房，有些赶奔客厅，提着枪照着鬼子就打呀，啪啪啪！往里面冲！现在这个时候，书中代言，月亮还没上来，天很黑。村东头的老乡听着这枪响，纷纷掏枪上岸。这村西头还有一些民夫也跟着来，区小队也都冲来，还有民兵。黑老蔡蔡飞虎跟着就往岗楼上冲，眼前。是一场凶杀恶战。

0: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3: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3: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 926，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出售信息：鹤海家园电梯小高层六楼，面积132平米，30两厅两卫，新装修，马上下房本，包更名，包一年物业费，全款55.8万元可议。联系电话：18843678667，18843678667。

丰雨县龙卷风酒吧招聘服务员服务生，工资免议。地址墨宝园西侧，联系电话182-4414-5678，182-4414-5678。出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飞冷山布林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水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五，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议，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临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57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4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租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滨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宇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平米，2室1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5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一，房本过二，联系0955

凤凰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两室一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斯开门冰箱，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下面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如果你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 926，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输出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飞冷山布林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水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五，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易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57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四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边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宇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20印4中学区房，富侯绿都1期，4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5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密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 926，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非冷山不临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水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户，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易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临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五期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四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八楼88.45平米，不是边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宇金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0: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平米，两室一厅，南北通。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前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4: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4: 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招聘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3: 小刘睡醒了。
4: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2: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4: 你这时候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2: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2: 我真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的鬼，你是我存放在埋葬在回忆的美，穷尽一生的百转千回。如今你身边在陪伴着谁？你是否想我时常会后悔？若非都放下的推开的太干脆，也许会看到。

着谁，你是否想我时常会后悔，若非都放下的推开的太干脆，也许会看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邀请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做。

0: 这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2: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四十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3: 起来，
4: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北京天安门广场每天升旗时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5: 国歌，我们每个华人民族精神的旋律，我们凝心聚力的情感。
2: 同唱一首歌，共爱一个国。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的管制，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大家好，秋收已临近尾声，我们现在迎来了丰收的喜悦，但在收获的同时也面临着秸秆处理的挑战。为了守护我们头顶的蓝天，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在此诚恳地向大家呼吁，积极响应秸秆禁烧的号召。一、焚烧秸秆的危害。一、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焚烧秸秆产生的污染物可吸入人体呼吸道，对眼睛、鼻子及咽喉黏膜造成刺激，引发咳嗽、胸闷、流泪等不适症状，严重时可导致支气管炎。二、引发火灾，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秸秆焚烧过程中极易与周边易燃物发生燃烧反应，火势一旦失控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特别是在村庄、树林等重点区域，火情蔓延速度快，应急处置难度大，必须高度重视。三、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燃烧秸秆产生的烟雾导致空气能见度显著降低，视野范围受限，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可能引发重大交通事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吉林省露天焚烧秸秆火点认定标准，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一经发现均认定露天焚烧秸秆火点：一、公路、铁路、机场等重点管控区域一公里范围内露天焚烧秸秆的；二、保护性耕作地块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露天焚烧秸秆引发污染天气的；四、下达禁烧指令期间露天焚烧秸秆的；五、未按烧除计划发生秸秆露天集中焚烧、大面积抢烧的；六、夜间晚六时至早六时露天焚烧秸秆的；七、其他违反禁烧相关规定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露天焚烧秸秆属于违法行为，发现后将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对不听劝阻故意焚烧秸秆的，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导致公司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希望广大农民朋友们能够充分认识到秸秆禁烧的危害，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处理秸秆，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湛蓝的天空，一方清新的净土。2025年10月。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冬暖阁内，裴寂极力反对李渊派李世民到江南去征剿府公制。丰德仪呢，虽说口上没有反对，但分析了江南局势，得出结果是根本不用派李世民去，所以他跟裴寂的意见呢是一样的。李渊呢，仰头想了一会儿，把头一点呐，冯爱卿一看，李渊是大吃一惊啊！谁送来的急报啊？并州刺史唐俭、并州安抚大使李大亮两个人是联名送来的急报。什么事儿？东突厥协理可汗派愿军章为将，领兵10,000，是兵犯马邑，但是被朔州总管高满正带着兵马给打溃了，打败了，这下子捅了马蜂窝了。东突厥协理可汗闻讯是勃然大怒，亲率大军是进犯唐境。现在人家打过来了，哎呀！李渊急得梆一下子就把战报是拍桌上了。这东突厥呀，一直是李渊的心腹大患呢。那比府公这的江淮之乱那重得多呀！现在北方突厥打过来了，南方的江淮之乱，刚才丰伦丰德仪说了，说不必要让李世民去。一听怎么免了呢？紧接着听说父皇让自己统兵带队去抵抗东突厥，李世民眼睛啊重现光明。怎么呢？嘿，这也是打仗啊！李世民太高兴了。马上把往南方准备这个名单啊，是泾阳人，哎，长得好看，是面白唇红，膀炸腰圆，能打能写啊。李大亮听说房玄龄曾经在泾阳居住多年，哎，老乡啊，所以呢，两个人越聊是越热乎，一前一后骑马而行。李大亮遥指前方那块豁口，就雁门关呢。啊，方先生，依照咱们现在的行军速度啊，估摸着天擦黑前，咱们就能够到达关前呢。李世民听到这句话了，把马停住了。哎，大亮啊，在，亲王有何事吩咐？我想问呢，

突厥这一次为什么专打马邑而不攻雁门呢？这个马邑呀，就是朔州，在武德初年把这马邑就改名朔州了。不过呢，这马邑叫惯了，哎，所以说呢，他们交谈的时候觉得说马邑呢比较顺口，所以呢说马邑不提朔州，咱知道就行了。禀亲王。可能是突厥觉得雁门关比较险峻吧，不如那马邑好攻吧。哦，李世民抬眼望了望前方连绵的山峰，雁门关，大雁南岳呀。这个地方的地势太重要了，如果这个地方被突厥给攻占了，他们就可以进能攻。退能守了，还大量啊，在那雁门关的城墙又加固了吗？禀亲王，又加高了3尺。哼，不管突厥怎么来攻，属下敢保证，这雁门关岿然不动。好，只要此关不失，就是我大唐北境的第一道铜墙铁壁呀。是啊。不过险关固然难攻，但是啊，还有一件难事呢。哦，什么难事啊？殿下请看，李大亮用手一划了，这个地方山路崎岖，转运粮草非常不方便呢。如果咱们一时不慎被那突厥截断了粮道，这关上一缺粮。就难以坚守了。李世民一点头啊，你说的不错，你所虑甚是啊。像以前我每遇强敌，往往是坚壁不出，待敌粮尽，让他们不战自乱。这个办法也让士兵们在此屯田养战呢。哎呀，这句话呀，提醒李世民了。哎呀，李世民大喜呀！这个办法非常绝妙啊！如果能让士兵们在此屯田，那既能够安定戍边形势，又可以免除朝廷支应之困和转运之苦，不错，不错呀！大亮啊，这一次打完仗后，你就马上回太原，与唐俭你们呢一起写一表奏。然后奏明皇上，把这屯田的厉害，哎，蒋丹是文武双全的，所以宣令天下之大，不知道还有多少英雄豪杰埋没于草莽之中呢。你呢和如晦还要多多留心，别让这些明珠暗投了才是。请亲王放心，属下。明白，那当然了。李世民让房玄龄他们呢也多接触李大亮，哎，把这李大亮要争取到自己阵营这里来。简短截说呀，那住了一宿，第二天拔营起寨，去驰援马邑。那现在东突厥的颉里可汗正领猛击呀，一下子。就把接触的突厥兵打了个落花流水呀！您想想，这都是些什么将领啊？拉出一个就能独当一面，何况这几位一起上啊，顿时杀了个落花流水，人仰马翻。这第二条呢，就是命令后续兵士在马屁股后面、马尾巴上拖上树枝，沿途给我奔跑，干嘛呢？学张飞呗。让这个地呀扬起无边的尘土，而且广散流言说唐军这一次带的援兵可厉害了，带的援兵有12万，多少？颉里可汗闻听，当时吓得嘴巴张多大，合不拢了，12万人，我的天哪！颉里可汗这一次啊，所带人马不足5万。人家12万，是自己的2倍，还带拐弯。

而且你别忘了，人家边境还有军马呢。哎呀，这我打得过吗？这心呢就含糊了。那不仅含糊啊，本身体会到这唐军攻势犀利了。那第一条，那尉迟敬德、秦叔宝、段志全、程咬金等人打得多猛啊，可见人家有底气呀。可撤，马上啊就把围马邑的兵马给撤了，勒兵退后十里地，是安住营寨，先平息一下这个心绪，平息一下喘息，等这个心呢也安稳了，这协力可汗脑袋也清醒了，去干嘛呢？派使者到唐营中去，见到李世民，给我当着李世民的面骂骂他爹。这个李渊老家伙不守信用，纳贡不及时，还悔婚，这是何道理？世界上有这种事儿吗？这协力可汗想用这种方法呀，反客为主，说明自己出兵的理由，不怨我，是怨你们皇帝，怨你爹，是你爹纳贡不及时还悔婚，我这才来打。那这一次啊，李世民出征前，皇帝李渊呢专门的接见李世民，当面是面授机宜，告诉儿子说，现在呀咱大唐朝还不是和突厥开战的时候，咱这个国力呀还不够太强大，你过去之后啊就把这个东突厥就给击退得了，他们只要一退就完事儿，哪怕是为了让他们退，你瞅准时机，答应给他们一点金子，答应给他们和亲，答应一些条件，你看着办就行了。只要他们退兵，一些小小不严的条件呢，咱都可以答应。有皇帝这番话了，所以李世民听说这突厥使者来了，那很热情，就让唐俭是出面接待。你不是来骂我家皇上吗？骂李渊吗？我听着，骂完骂够了，咱俩谈谈条件。你们是不是想打？打就打，不想打，我们呢愿意给你们纳贡，愿意给你们这个结亲。咱别打了，打什么呀？和平发展呗，友好协商呗，谈判呗，行不行？突厥使者一看行啊，这一次自己不辱使命啊。过来骂一通，人家大唐朝啊，非但没有恼怒，反倒是一个劲的跟自己说客气话。那唐大使，您能不能跟我一起回我们突厥大营，见我们可汗，说说去，咱谈谈判呗？行啊。唐俭呢，跟着突厥使者，又回归突厥大营了，见到协力可汗，把唐朝政策这么一说，我们愿意给钱。愿意给你联姻，打什么呀？咱都兄弟。这么一说，协力可汗那就是为了要钱，他真格的能打到中原来呀，他管不了。一听大唐朝给钱，那行啊，谈判吧。就这么一来二去，最后协力可汗一看，谈到一个点上，是再也得不到更多的油水了。反正现在这李渊呢，就答应给我这个纳贡了，也答应和亲了，手表都给了，还要啥自行车呀？干脆也答应吧，我见好就收。于是协力可汗跟李世民就达成协议，第二天这位协力可汗就拔营起寨返回牙帐了。一看这大事解决了，大唐朝人呢也非常高兴，一看边境没有战事了，那并州刺史、并州安抚大使唐俭、李大亮赶紧的过来向秦王李世民辞行，那人家的任务完成了，带领所部人马返回太原。那一回到太原，李大亮啊马上上表请求朝廷在太原设置屯田，移省转运。李渊看过表彰之后问大家的意见，李大亮说了，让当兵的

在这边境地区没事的时候种田，你们看怎么样啊？群臣这么一商议，大部分都认为打仗的士兵天职就是打仗，天职就是戍边，他一个握枪杆子的，你非得去让他握篱笆头，这不太适合吧？啊，说需要粮了，需要草了，那由农民专门种啊，后方也有专门转运的，要是让这些士兵再在那里屯田，这未免呢有一些画蛇添足。那反对声最厉害的三个人，裴寂、萧雨、封德仪，这仨老头啊，对这种做法是极力反对，非常激烈呀。但是皇上李渊和太子李建成这俩人呢，觉得李大亮这个建议呢可行，所以呢，李渊最后决定让李大亮啊来朝廷来吧，让他过来是当面陈述，因为有一些想法在奏表当中很难说清楚，让李大亮入朝吧。就这么着，李大亮入朝了，就在皇上面前跟着裴寂、萧雨、封德仪干上了，四个人是争论不已呀。再说了，李大亮那可不是一介匹夫啊，那人家有文采，能文能武啊，所以这个口才呀啊非常好，在皇上面前得不得，这裴寂、萧雨、封德仪所反对的那些理由被他一一驳斥，详细的叙述了屯田的好处。最后驳得的老大爷是理屈词穷，张口无言。听了李渊呐，是频频点头啊，觉得李大亮所言的屯田的好处确实是好啊。最终皇上决定从李大亮之意，授给李大亮兵州大总管之职，专门的负责设置屯田。这消息传到了马邑，李世民闻之啊，是又喜又愁。喜之喜，李大亮的屯田之意被朝廷采纳了；愁之愁啊，哎，李世民就不明白了，这太子李建成都已经班师返回长安了，为什么朝廷非得让自己还待在这里呢？李世民还在马邑呢啊，那李世民也回去呗？不行啊，因为李世民呢没有得到李渊旨意。这一回李世民学聪明了，我呀别找那个不自在，别找那个不痛快，别找我父皇猜疑，就像前一次似的，没有父皇的旨意，我就统兵带队去攻打徐元朗，结果被人抓住小辫子，这一顿被动啊。这一次啊，我聪明了，我记疼了，我呢就在这里等着，就在马邑安营扎寨，我就等待朝廷班师的旨意下。但是越等越等不来了，李世民是非常的忧愁啊，不知道朝廷为什么把自己发到这里，不让自己回去了。那现在听说父皇准了李大亮的屯田之意，又一看手下兵士在这里反正是没事，干脆呀我们也种田得了。于是李世民也发奏表报给长安，要求在兵州这个地方增置屯田。没想到李渊准奏了，这么一来，李世民被完全的放在了马邑，迎来了他的一生中最寒冷的冬天。这正是麒麟无奈被草没，潜龙何日冲飞天。秦王李世民是兵屯马邑，朝廷不下旨意，自己没办法回去，在这里一待就是很长时间呢，待的秦王李世民是心烦意躁。听说李大亮向朝廷提出的屯田之意已经被朝廷准奏了，李世民左右无事，干脆呀、

让所有士兵也在马邑这个地方进行屯田。那朝廷也予以准奏。这个李大亮的屯田之举呀，可以说是意义深远呐。这当兵的不打仗，就当农民；等到要打仗了，就暂时为兵。这么一来，既解决了粮草，又锻炼了体魄，对这个精神层面呢，也有相当大的提高。这当兵的要不打仗，老待着，什么事不干，那慢慢的都成兵痞了。而现在，闲时为农，是战时为兵。既满足了戍边兵士的口粮之需，又极大的繁荣了当地的经济。兵士和百姓是竞相垦田，使这个地方是恢复了生机呀，还促进了边疆稳固。那之前呢，突厥每每攻大唐的时候，都选择从兵州入境。打这之后，突厥一看这个地方啊。好家伙，又有当兵的，又有农民，当兵的都不愁吃不愁喝，难以撼动啊，只好罢手。在秦扰的时候就不敢走兵州了，就把进攻路线选择到了延州、方州、滨州一带，基本呢是靠借助那梁师都的辅助才来出兵威胁长安的。这李大亮的屯田之举就起到了这个作用。那李世民虽说让士兵们在此屯田起到作用了，但李世民毕竟这心里头不是滋味儿。这是干嘛呀？把自己扔在马邑，不让自己还朝，这不是逐渐的要把自己边缘化吗？但是没有朝廷旨意，自己也不敢就此去问朝廷。这日子就一天一天的过去了。一眨眼的功夫，就进入了当年的11月呀。边关11月，那冷得要命啊！一场飞雪飘然而至，仅仅2个时辰，就把大地裹成一片雪白呀。李世民在中军保帐内，眼望着漫天飞雪，脸上是神色木然呢。李世民呢，生活在锦衣玉食之家，生长在繁华的大都市当中，虽说也十分喜爱飞雪，但是呢，他毕竟冷啊，那年代也没什么暖气，塞北之地也没多少的木炭，怎么取火，怎么取暖呢？冬天呢，都是烧着柴火，或者烧一些干牛粪，这玩意儿虽然能够点着。但它沤烟呢，那柴火没沤成木炭，它有烟呢。那牛粪不仅有烟，还有味道呢，这味道让人受不了。李世民。

两个人一听李世民问自己行不行，那怎么不行啊，齐声说好啊，赶紧伴随。四周是寂静无声，就能估摸着已经失去了生命活力。哎，已经两个人就在李世民身后，听的是真耳切真呐。房渡二人相对看了一眼，如慧兄这句话颇有心，学历早已经退去，父皇为何还让我一直待在这里，不下旨把我召回呢？哦，方玄龄说，秦王啊，圣心难猜，既然皇上不下旨召回，秦王您不如就在这里流连雪景吧。以往啊，咱们征战不息，虽然一路之上也多有美景，但是始终无闲暇时间来去欣赏。现在多好啊，正好把这一段时间呢，哎，把原来那些遗憾给补回来。这不强盛在京城里待着没事儿，拖延时日吗？是啊是啊，杜如晦说，在京城之中啊，如果下这样的好雪，恐怕咱们还没有心情去观赏呢。嗯，李世民一点头啊，是啊，眼不见心不烦，还是你们俩最为知我呀。李世民虽然嘴上这么说，但脑海之中突然间唰唰闪出了李建成和李元吉两副得意的嘴脸，好像这两人呢正在京城之中看自己的哈哈笑呢。一闪现出这两个人嘴脸，李世民当时那脸上笑容啊也没了，心头闪过一丝不快呀。杜如晦发现了，又赶紧说，秦王啊，所谓成事在天，谋事在人呐、啊、太子现在承蒙圣上恩宠以及臣下颂扬，无非是得了前段时间他们暗暗筹划之力，如今我等闲在边塞，难道就不能筹划一二吗？李世民听到杜如晦这番话默不作声，突然间抬头看看天，然后又极目远眺。方玄龄、杜如晦互相看了一眼，不知道秦王现在在想什么，也不知道秦王对自己刚才那番话听到没听到。进行突然间想起一件事来啊，秦王啊，那帮老先生的身体现在，汉武帝屈贾谊于长沙，惜不知才，如今正是我们大展宏图之时，谁料到薛寿又身染重病，只能说天不与变了。哎，李世民突然间呢是长笑一声，好像对老天要发泄一下自己长时间的郁闷。他仰观苍穹，父天地为炉兮，造化为功，阴阳为叹息，万物为同。什么意思呢？就说呀，天地自然这是一个大炉子，造化就如同工匠似的，阴阳这种自然推动力就如同炉下之炭，而所有的生命，所有的非生命，所有的物质就如同炉中之铜，在那里日夜被这自然所锻炼，这是自然规律，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一个自然的事实，一个自然的大道，一个宇宙生命体系。没办法，叹息完毕，回来看看房玄龄、杜如晦，想我等

横刀立马，岂能让这些烦恼的事儿困扰我等啊？玄灵，如会，咱们今天呢，就以饮马长城酷刑为题，我先在此吟诵一首诗，你们二人可以和之，以此诗来酬谢现在良辰美景。这个诗啊，塞外悲风切，交河冰已结，瀚海百重波，阴山千里雪，迥树微风火，层峦隐高洁，悠悠卷佩经，饮马出长城，酣沙连旗迹，树吹断边声。胡尘青玉赛，羌笛运金筝。绝漠干戈急，车骑镇元席。都尉反龙堆，将军悬马邑。杨辉分物竞，计时功名利。黄仪易容衣，云台凯歌入。李世民吟诵完毕呀，好半天眼望苍穹，没言语，等着房玄龄、杜如晦以诗贺之呢。其实房玄龄、杜如晦，咱说过，不善诗文，人家是政治家，他不一定诗文好。听李世民这么隐蔽，两个人呢，面现难色，怎么一时之间做不出来呀？这个术业有专攻，学问大不代表一定要立马就诗，七不成诗。现在这房杜两人就没办法作和。哈，房玄龄赶紧一拱手，殿下此诗慷慨雄奇，极尽豪迈之气呀。玄龄啊，记得陈叔达诗中有近作一首，名为《赋饮马长城瀑》，我呢凭记忆，试着给吟诵出来，来与殿下凑兴，就当我喝了啊。陈世忠替我喝了，他这首诗啊，好像是这么写的：数峰动秋草，青地长安道。长城连不穷，所以隔华容。规模为胜作，负荷小成功。鸟停已向内，龙荒更凿空。玉观沉卷镜，金微路已通。汤争随北苑，舜涌起南风。画地功出力，随边是云集，招福见郎居，凯歌选马邑。山响传风吹，霜华造琼髻。蜀国雍节归，单于款关入。日落寒风起，荆沙被猿袭。零落夜已寒，河流清且急，四时摇已尽，千载干戈急。李世民听完是频频点头啊，因为李世民体察出了陈叔达的诗中之意，诗中充满了平静边塞的渴望啊。他的诗歌立意比我强得多呀，可是我现在被留在马邑这个地方，消磨的斗志都没了呀！房玄龄、杜如晦一看秦王兴致还是不高，咱们应该有什么办法去排解一下呢？这正是莫道人生去烦恼，烦恼多处是人生。

秦王李世民被皇上李渊放在马邑，久不召回，让李世民心生愁烦之意呀。房玄龄、杜如晦一看，陪着秦王出来赏雪景，秦王仍然是愁眉不展。哎呀，怎么能够让秦王开心呢？回营之后啊，两个人一合计，干脆呀，咱找人商量商量吧。找谁商量啊？找程咬金商量。你别看大老程是个武将，但这馊主意也不少，找他去问问。于是两个人呢，就来到程咬金帐内，把来意给程咬金一说，你看有什么办法能够让秦王开心开心呢？闲暇功夫，何不出去打打猎，散散心呢？秦王一定高兴。这两天呢，我早就派人出去打探了，听回报人回话说，马邑东北的山林里头，这些天呢，出现了猛虎了，哎，老虎出现了。这要是带着队到山林里头，真的逮到一只老虎，吃虎肉，扒虎皮，秦王肯定高兴啊。你们两个觉得怎么样啊？哎呀，房玄龄、杜如晦觉得程咬金这个主意太好了，赶紧的拉着程咬金就去见秦王李世民，告诉李世民。马邑东北山里头有猛虎出现，咱们是不是去狩猎一番呢？果然，李世民呢一听就来了兴趣了。本来嘛，秦王李世民最爱打猎，正像程咬金说的，最近这些年呢，公务繁忙，战事颇多，这打猎的兴致啊，都被这些公务战事给掩盖下去了。现在左右无事，一听山林中出了猛虎，李世民来兴趣了。好啊，咱们明天就去狩猎。哎，这就对了。程咬金非常高兴，马上通知御史敬德、秦叔宝、段志全，连同程咬金四员大将，又挑选了精壮兵士100多人，携带着强弓硬弩。第二天一大早，出了辕门，直奔马邑东北的山林，要到那里去射杀猛虎。房玄龄、杜如晦也跟随一同前往。就这么着，四员大将保着李世民一路往西北走去，渐渐的就脱离了马邑雁门所辖之境啊。再往前走，迎面就是一座白山呢。白山啊，现在已经被大雪覆盖了，山上长满了松树、白桦，看意思就是这个山林间了。哎，这里头就有猛虎。不过杜如晦这么一看呢，哎呀，眉头一皱，赶紧的带马来到秦王近前。秦王啊，过了这座山，那就是契丹所辖之地了。就不归咱大唐了，所以呢，咱们不能够再往远处行走太远了。到了别人的地盘，恐怕有意外发生啊。李世民呢，正兴致勃勃呢，这么多天没有这么高兴过。今天一出来说狩猎，李世民呢兴致盎然。所以杜如晦这么一说，李世民呢并不在意。一点没有勒住马，反倒是挥鞭打马，往前走，一边走一边说：“百事，我看这山中啊，一定有猛虎出现。如果就此止步，岂不可惜呀？走吧，随我进这山里头寻找猛虎。”杜如晦一看，李世民好兴致，再多说了，恐怕扫李世民的兴，好容易李世民高兴了，你再把他兴致给打压下去，反为不美呀、啊，只得如此了。跟着吧，就这么着，众人呢就进入山林之中。您想，100多匹马，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

这么一踏，惊起了林中很多的小野兽啊，很多的栖息的鸟群啊，啪啦啦啦到处乱飞。按说大家伙就该张弓搭箭，赶紧射呀，这都是猎物啊。但是呢，今天他们对这些东西视而不见。为什么呢？今天的目标是老虎，来山林中打虎来了。像这种张跑野鹿、野鸡、野鸭子，要它干嘛呀？啊，那打一只猛虎全都有了，目标着虎。但是您别忘了，这老虎都是昼伏夜出的动物，晚上出来，这白天不好找啊。众人就在这山林当中转了好大一圈，也没找到老虎。正在大家有些灰心丧气之间，就已经快到山顶了，突然间刮来了一股山风，用手抓一把往鼻子烟那么一放，呵，腥骚难闻呐！哎呦，程咬金当时就把眼睛瞪圆了，哎，可能来猛虎了。果然呢，大家就听见一声低吼，就从林中草丛间跳出一只吊睛白额大老虎。这不是说老虎晚上出来吗？白天不出来吗？白天不常出来，并不是说老虎白天不出来，这老虎白天不出来不行啊。怎么这两天大雪盖山，晚上逮不着动物啊？不，今天正抓你呢，哪能叫你跑了呀？快给我打虎！李世民一声令下，唰，众人呢早就把弓张起来了。猛虎这么一跃，箭如雨发呀！这老虎再厉害，100多号一起放箭，他也躲不过去呀！啊，不不不！一会儿功夫，身中数箭，老虎惨叫几声。再想往前跑，估摸着跑不动了。也许这只猛虎啊，也看明白了，看来今天呢，我大限已到。哎呀，真是可恶！这帮人呢，我和你们远日无仇，近日无怨，为什么要射杀我？可恼！我临死也不能让你们好受了。我抓住一个啃一口，我够本了。呜的一下子，身形一转，后腿一蹬。就像一只离弦利箭一般扑向了李世民。这老虎啊也能认得，这中间肯定是头，我先把它给咬死得了。啊呜，可惜呀，老虎身子往上一跃，噗噗噗噗噗噗，那李世民手下那射箭都是神箭手啊，老虎一跃一个大靶子，这下面肚皮儿全被利箭穿透，这老虎身子在半空当中啪就摔下来了，落到地上蹬蹬腿气绝身亡。哎呀，李世民呢，就这个时候突然间听着山顶之上传来的一声断喝，二呆，尔等是何方来人，怎么就敢昧了我们大王的猎物？大家一听这声音呢，挺震耳的，也能听得懂，说的呀是中土话，还是汉话，但是这个语调啊比较怪异拗口，一听呢这不是中土之人所说的，谁呀？众人抬头一看呢，就见从山顶之上下来60-70个骑马之人，而且一个个是身着胡服啊，一看就是北境胡族之人，少数民族的人。嘿，程咬金一看这些人呢，来势汹汹，一个凝眉立目，冲着老虎来了。刚才说什么？说我们昧了他们大王的猎物。哦，这老虎是他们大王的。哦，我们射死了，来给我们抢老虎来了。嘿，
天底下哪有这么好事儿？

0: 程咬金把手一摆，那意思你们别动，看我的！往前老程一匹马，啪啪啪啪啪啪，来到近前，别走了！一嗓子呀，说的这六七十个人，吁，把马停住。程咬金在马上一叉腰，哎，我说你们会说人话吗？啊，说这话都让人可发一笑。这只老虎明明是我们刚刚射杀的，不信呢，派一个人过来摸一摸，这老虎还热乎乎的呢，怎么就成了你们的了呢？啊，哎呀，天下占便宜不要脸的人多的是，没有见过像你们这么不要脸的。他一说这话呀，就见这六七十个骑马的中间有个人，好像是个头，一点儿也不生气，面沉似水，把手一摆，旁边有人会意，马上下马，噔噔噔噔来到程咬金近前，瞪眼看了程咬金一眼，哼，哼了一下子，没搭理程咬金，噔噔噔噔大踏步就走到老虎近前，对这些唐兵啊好像视而不见，扒拉开手虎唐兵来到老虎近前，哎，把老虎啊给周过来，在老虎的后背上插着很多箭，就见这位在这箭簇当中扒了半天，最后撑拔出一支箭，啊，噔噔噔噔又跑回程咬金面前，拿着这杆箭冲着老程这么一挥，看见没，这只老虎当你们近前的时候你们没发箭，而是我们大王先发了一箭射中了老虎，你们看看这支箭是你们的吗？哎哎，程咬金一看揉眼睛，哎，邪了门了，这箭明显的不是天策府的箭呢，这怎么回事？程咬金一愣神的功夫，李世民在后面呢，把程咬金给他们的对话以及他们拔剑的动作全都看在眼里呀，抬头往远处看了看，就见那六七十个骑马的为首的那个人以及旁边还有一个人，看那意思也是个头，看这两个人呢气宇不凡，穿的衣着打扮跟其他人也不一样，虽说都是身披胡服，但头戴双鸢尾，腰挎弯裂刀，这刀柄上和刀鞘之上镶嵌着红蓝宝石，是耀人耳目啊！一看这个穿着打扮，就知道这两个人呢，那肯定地位低不了啊！李世民眼珠一转，冲着两人一抱拳，斗丹田喊上了：“咱们同山狩猎，这虎让我们有缘相见，这位英雄能否下马相识啊？下马咱们会一会吧，都缘分吗？”这就见那两位首领对望了一眼，又看了看李世民这边，这大唐的人数比自己多呀，人家100多号，自己60、70号，差不多是自己的一倍呀。那当时中土大唐和周边胡族对峙日久，那正在非和平时期呀，动不动是刀戈相见，现在如果真的打起来，为争了老虎，恐怕人家也不会手下留情啊，弄不巧我们讨不到半点好处。两个人点点头，看那意思打定主意了，这才同时甩邓离安跳下马来，向李世民也行了一下虎礼，谨遵台命。哎，这俩人的汉话呀说的比其他人说的好，然后把手一伸，请兄台到那边空阔之地去坐一下，聊一聊你看如何呀。李世民一听啊，他们汉话说的可以呀，因为当时啊自打启民可汗 率众归了隋朝之后，更加促进了中土与边境少数民族的融合，那是语言交流也更多了，所以突厥等部落呀，慢慢的都会说中土的语言了，他们与中土人相见，也往往用汉语交谈，虽说这个语调有些地方啊有一些怪异，但是不爱彼此交谈呢，这就如同外国人来中国说中国话，中国人到外国说外国话一样，有点别扭，但别扭归别扭，能交谈即可。李世民一听这两位这话音呢，别扭的都少，可见这两位的汉语水平比其他人要高得多得多呀。李世民一看这些邀请，邀请自己到那边空阔之地去坐了，那去谈谈吧。哎，玉敬德一看，且吧，这哎，李世民一摆手，这担心什么呀？啊，他们那边俩，我一个，你害怕我呀？没问题，咱们呢还一起去，不就聊聊吗？于是李世民呢，大踏步就走到了左边的一处阔地，那两名首领啊也到了，双方相让之后，就相对坐在了山石之上。那不有雪吗？早就有下人过来把雪打扫了，然后铺上垫子，就坐在山石之上了。人家那边有几名护从站在身后，李世民这边身后也站着尉敬德、程咬金、秦叔宝、段志玄四员大将，也是紧紧保护啊。李世民一看，好家伙，这简直是谈判呀，这种气氛不太好哈。李世民冲程咬金一招手，咬金兄啊，二三，这只虎啊，既然是咱们两家给射死的，那就不要再分彼此了啊，现在这个虎的虎皮已经被乱箭穿破了，到处是洞，已经不堪用了，你们呢先把这虎皮扒下，谁愿要啊就给谁，这无所谓，把这老虎肉趁鲜给它扒下来，然后架起锅来，就在这里把老虎肉给煮了，再把咱们今天所带来的土窖春酒给温上，咱们双方因虎结缘，这是缘分的，就在这里一起吃虎肉，一起喝美酒，何其美哉呀！啊，是不是？这土窖春呢，是酒的名字，那是荥阳所产的烧酒。有人说烧酒至少出现在明朝，其实这个说法呀过于武断，其实在那个时候就已然有烧酒了，就是这种酒啊比较少，一般的小酒坊酿不出来，故此像这种土窖春酒，那不是一般小老百姓能够消费得起的，那只有那些王公大臣，可以说是特供的酒吧，他们能够消费得起。因为这个酒味醇厚，李世民以及天策府府属是非常喜爱，于是这个土窖春呢就成了天策府特供酒了，那自打虎牢关之后是一直特供天策府，李世民走哪就让人带着土窖春到哪，那今天出来打猎就知道要打一些山跑野鹿，就打不老虎，打一些小野味，最后一烧一烤，大家伙一分，把酒端上来这么一喝，多好啊！所以一早晨起来就有专门人拉着酒呢，那现在全拿上来，大家一起分享。对面的两位首领那么一听，互相看了一眼，哎呀，觉得对方啊这个人非常的慷慨，你看初次见面，是这老虎自己说是我们射了一箭，人家那边射了百十来箭呢，你怎么证明这只虎就是你射中的呢？你跟人家抢，要是遇到不讲理的，人家就说这虎不是你射的，不是你射死的，是人家射死的，你瞪眼没辙，只能发生冲突，但人家这没有，你不是要虎吗？好说，这虎啊 咱们两家打的，一起吃得了，一起分享，共赢嘛。哎，两人觉得对面这位慷慨洒脱，谈吐不俗，又听李世民一喊程咬金的姓名，哎呀，咬金，俩人心中一咯噔，他是程咬金，难道说这位是李世民吗？哎呀，不好，这正是山间双军偶相遇，不知是友还是敌。正说到秦王山林射虎，把老虎射死之后啊，却遇到了一群胡人。那胡人说呀，这虎是他们射的。李世民呢非常慷慨，你们不是说你们射的吗？干脆呀，咱们两家把这虎炖了，一起吃虎肉，一起喝美酒，共同分享，多么美哉呀！啊，秦王一说这话，对面的两位首领是暗暗称奇呀。虽说这两位都是首领，但是一高一矮，穿着打扮也不尽相同。高的身上穿着是突厥的衣服，矮的是一身契丹人的打扮。这穿突厥衣服的这位高者，听李世民吩咐程咬金去炖虎肉，眉毛一挑啊，咬金，我听说南朝秦王李世民现驻军马邑，其手下猛将如云，其中就有一员上将叫做程咬金，莫非就是他吗？哦，李世民一听啊，面前这位居然道出程咬金的来历了，李世民心中也是一惊啊，但表面上特别镇静，而且呢还带着微笑。不错呀，这位正是程咬金，没想到咬金的名字居然传闻这么远呢，就连你们也都知道了。哎呀，这身高的一听这话，又打量了一下李世民身后数人，一看李世民左边站着一个如同去了街的半截黑塔似的那么一员武将，面如滨州铁。又一见秦王李世民的右边也站着一个大个，但身材匀称，面似淡金，三缕须髯飘洒胸前，特别的文静。哎呀，他拿手一指，都说秦王手下面如黑炭者为尉迟敬德，面如淡金者为名将秦琼、秦叔宝。如果将军身后站的就是这两位将军，那么将军难道是大唐的秦王不成？哈哈哈哈！李世民微微一笑啊，阁下好眼力，大拇哥一挑，我正是李世民呐、啊，请问阁下尊姓大名啊？哎呀，那人一听这话，跟那位身材矮的人对望了一眼，两个人心中咯噔了一下子。要这位是李世民秦王的话，今天这事儿啊，弄不巧还玄乎，还不好了。沉吟片刻，把眼睛又盯住李世民。素闻秦王英武能战，而且宽裕待人，我们今天能在此相见，正如同秦王您说的，极是有缘的。在下也不敢隐瞒，我名为石波弼，我身旁这个人名叫孙敖曹，乃契丹大
1: 球。
0: 大球是什么呀？大皮球。什么皮球啊？大酋长。哎呦，他一说这话呀，连同李世民，在李世民身后的尉迟敬德，哎，什么秦叔宝、段志玄，都不禁动容啊。他刚才呀，大家都觉得这两个人肯定是胡族中的哪个首领，可没想到这个首领守的这个成分那么高啊。石伯弼是谁呀？突利可汗呢？另外一个孙敖曹，契丹族的大头领，这两个了不得呀！哎呀，李世民闻听，赶紧的站起身来。他一站身呢，突利和孙敖曹也站起身来了。就见突利把手往胸前一放，向秦王微微施礼。秦王，如今我突厥与大唐互为敌国，我们在此遭遇，秦王若要兵刃相见，虽说你们的人数多于我们，但我突厥也都是彪悍男儿，尽可以放手一拼，我也绝无怨言，怎么样？李世民一听这话，往后做了一个手势，那意思告诉秦叔宝、尉迟敬德等人，你们呢不必担心，我自己上前，别跟着我。摆了一下，然后蹬蹬两步走到前来，啊啪，就把突利可汗的手给抓住了，把突利吓一跳，这，哈哈哈哈。李世民的满面春风啊，可汗呐、啊，您怎么能够说出这样的话呀？咱们以虎相识，正像你刚才说的，那是有缘分的，岂可以兵刃相见呢？咱们今天呢，不说其他的，咱们只当就是在山林当中相识的同列好友，在这里大口吃肉，大碗喝酒。如果咱们今后战场上见到，到那个时候再拼个你死我活，你看如何呀？这李世民呢，之前听过突利可汗的一些事迹，这个突利可汗全名叫阿史那石伯弼，他爹就是老可汗史弼可汗。史弼可汗在公元619年死后，按说就该他继位，但当时史伯弼年纪太小了，所以东突厥人呢就改立史弼可汗的弟弟叫齐利福射为可汗，这就是楚罗可汗。楚罗继位之后，就以隋朝的义成公主为妻，就是作为他的可贺敦。那前文书说了，这楚罗可汗这个人呢犹豫寡断，义成公主老是想让楚罗可汗兴兵去打大唐，为大隋报仇雪恨，但是楚罗可汗比较优柔寡断，把这义成公主给惹恼了。义成公主一看呢，这位呀不成气候，干脆呀另立新君吧。于是楚罗可汗就不明不白的死了。他死之后，义成公主不立楚罗可汗的儿子奥舍舍他为新可汗，反倒是改立楚罗可汗的弟弟莫赫多舍为新可汗，这就是协力可汗呀。那他也成了协力可汗的可赫敦了。也就说呀，按说这个可汗之位应该是今天李世民所见的石伯弼的，他是正根儿，但传来传去离他越来越远，现在他已然长大成人了，也只不过做了东突厥的一个小可汗突利可汗，那他心中能没怨言吗？但这个突利呀，为人坦之爽朗，和这协力可汗性情大义，所以李世民呢今天一见果真如此， 心里对这秃利就产生了几分好感呀。那既然人家那么大方，那自己当然要更加大方了。这才说今天呢，咱就朋友，咱就喝酒吃肉。说以后要是在战场上遇见，在战场上拼个你死我活，那是战场上的事儿，跟今天毫无关系。今天咱就是一缘会友。秃驴一听这话，扭头看了看孙敖曹，哈，早闻秦王英雄了得呀，你以为如何呀？我看呢，不如咱们今天就与秦王接纳一回，日后相遇，或战或和，不错，那都是战场上的事儿。今天咱就和秦王在此以嘴方休，你看如何呀？孙敖曹点头赞许，眼睛里头也露出欢喜之意呀。大家三言两语把这话说开了，就没有隔阂了。李世民上前携手揽腕，把两个人呢又拉到青石之上，大家重新坐好。这一次肩并肩挨着了，那比刚才亲热的多了，坐在一起谈天说地。嘿，秃里可汗更觉得李世民这个人呢，谈吐不俗，心胸开阔，那更是越谈越亲近了。这话逢知己这么一谈，这时间呢就过得特别快，其实已然过了很久了。虎肉已经煮得了，程咬金招呼众人端肉奉酒，梆梆梆放在众人面前。李世民、秃驴可汗和孙敖曹就在山林松涛之中是饮酒谈笑，你敬我，我敬你，是越喝越开心，越喝越高兴啊。话虽然说的很多，但根本的不涉及两国交恶之事，谈天说地呀，谈如何打猎呀，如何健身呢，武术怎么练呢，中原的民俗有什么，北方的突厥民俗有什么，契丹的民俗有什么，呵，谈的这个热闹啊，这土教春呢都供不上了。两人呢是越谈越近，越谈越亲，最后啊把肉也吃干净了，把酒也喝没了，两个人呢这酒都喝多了。突然间秃驴可汗一把把李世民手给拉住了，秦王，我在突厥素闻秦王能征善战，我对秦王佩服的无不可，可惜无缘相见呢。今天，老天作何，让我们射只老虎射到一起了，能够在这里与秦王相见，能够坐在这个石头上一起喝酒，一起吃肉，缘分，缘分呐！我开心，太开心了，你开心不？秦王也喝醉了，能遇到秃驴可汗这样英雄人物，是小王这一辈子的福气。哎，别说这个，我遇到秦王你，才是我这一生荣幸啊。秦王，说着话呀，这位拉着秦王的手就拉到自己胸前了。秦王，小弟，成小弟了，小弟，我今天有一事相求，秦王能不能答应？秦王说，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有什么事尽管说。好，秦王啊，今后小弟要是要我说要是啊，今后我要是有了难处，我要是没地方求援，我要是向秦王您来求救求援， 还望到那个时候，秦王你也能帮兄弟一把，能够伸于援手，你看怎么样？嘿，秦王一听，这没关系，你的事就是我的事儿，啊，咱们两国吧，大唐和突厥是近邻的。咱们都是炎黄子孙，都是兄弟，互相帮忙，那是分内之事。秦王，这是你说的，我说的。秦王金口玉言，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哎，李世民说：“大丈夫说话，说吐个唾沫就是个钉。”尤其问李世民，说话算数。绝无食言。那好，咱干这个酒，咱这个酒一定得干，咱这就算结了盟了，咱以后互相帮忙。行，拿酒。旁边人为难了，酒没了，全喝光怎么办呢？房玄龄、杜如晦一瞪眼，你不会把那血化了吧？你喝血水吗？啊，就喝凉水呀，那怎么？喝酒喝到现在呀，这喝不出什么来了，赶紧的，哎，把这血给化开，给这两位呀、啊、倒了2碗血水，这两位根本喝不出来了，来来喝喝，棒，9碗一碰，咕咚咕咚，哈哈，好酒好啊，俩人呢就抱在一起了，啪啪啪的是互相拍肩膀，哼，亲热的不得了。最后啊，实在没酒了，行了，天色已晚，秃立可汗踉踉跄跄站起来，冲着秦王一施礼：“秦王，今天我过得痛快，一辈子我没有像今天这么痛快过。今天我和秦王没处够，来日方长，有时间秦王到我帐内，我好酒好菜。”一定管够，秦王，我今天要告辞了。
1: 李世民也起身，与这突厥行礼，两个人是相互行礼分别。那李世民呢，喝大了，众人搀着李世民周到马上，要半道之上马这么一颠呢，秦王就出了酒了，哇哇直吐啊！但吐归吐，秦王是一直哈哈作笑啊。
0: 好，今天过得痛快，过得痛快，比在京城痛快多了。
1: 众人把秦王送回中军宝帐，赶紧的拿水给秦王净了面、洗了身子，然后把秦王放到榻上，盖上被子。这一觉醒来呀，到第二天，秦王这个酒才醒啊。哎呀，秦王见到房玄龄、杜如晦，秦王啊，高兴啊，说：“两位先生啊，昨天射虎，没想到却与那秃立可汗。”能够有一场误谈，这真是世事难料啊。虽说有些话是在酒后所说的，但也不能说酒后之言就不是结盟了。我与秃立已然结盟，但愿这种结盟对未来我大唐和突厥的关系有所利益呀。那果然呢，到后文书。协立可汗、突立可汗领兵再次打唐朝的时候，李世民率兵抵挡，又和突立可汗在战场上相见了。当时李世民就提到了昨天结盟一事，结果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这是后文书了，咱们暂且不提。李世民呢，虽说这一次过挺痛快，但接下来的日子还是在马邑干等，没2天呢，李世民这个心呢又沉下去了。转眼就到了腊月了，眼看要过年了，哎，皇上李渊的诏书终于到了，召李世民班师回京。李世民接到诏书，高兴坏了，可算离开这个鬼地方了，马上带领随从， 赶紧点齐人马。

班师回京啊，大家伙一路向南，满目山水都是寒意。寒冬腊月天呢，山上树枝枯草都挂着冰凌，大小水流顿时滔滔啊。像以前，每次班师，大家伙脸上都挂着笑意，敲锣打鼓，旌旗招展。 沿途州县百姓是夹道相迎，可这一次，跟以往哪一次都不一样。沿途之上，静悄悄的，根本没有州县组织百姓夹道相迎啊！这不知道的还以为打了败仗呢。

我们绕城走，不穿城了不行吗？不惊动他们不就完了吗？就这样，数日之后，大军来到龙门呢。那这个时候黄河已经冰封了，大军从黄河之上绿冰过河，这一过河，李世民呐就想起当初带领大军也是在这个地方绿冰渡河去征讨刘武周、宋金刚的情景，那是何等的壮观呢？但是现在回想起来，就觉得这个记忆啊已然很模糊了，好像这个时间已经很久远似的，以至于想到此节，这个心里更加的灰暗了。那渡过河水之后，大队抵近华阴之时，这个时候有人来传报说，皇上李渊已经移到中武顿来迎候秦王大军。哟，这让李世民呢非常吃惊，怎么父皇居然亲自来迎了？哎呀，李世民现在呀简直有一些受宠若惊了。其实李世民不知道啊，人家李渊呢不是专程来迎接自己的，这不到冬天了吗？李渊皇上也耐不住寂寞，也想外出活动一下筋骨，所以几天前呢带领近臣摆驾到了华山之阴打猎，打了几天了，这是捎带脚来迎接李世民。这正是以为他人真有意，其实乃是自多情。

0: 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1: 诚信是人类文明的阶梯，诚信是一种自我约束的品质，也是城市文明的一部分。真诚待人，诚信做事，

0: 这世上没有迟到的缘分。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心灵驿站，我是小雪。缘需要把握，更懂得珍惜，懂得珍惜之后才会长长久久。忘掉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如果你是正确的，请不要过多的争辩。我们都知道初恋是美好的，但是可能性也比较低。爱情确实是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还有你的责任、亲情、朋友、事业等等吧。记忆点点滴滴浮上心头，几许破碎，几许忧愁，总会有一个人会改变自己，放下底线来纵容你。不是天生的好脾气，只是怕失去，他宁愿把你越宠越坏，困在怀里。所谓性格不合，不是不爱的借口。爱情无需刻意的去把握，越是想抓牢自己的爱情，反而越容易失去自我，失去原则，失去彼此之间应该保持的宽容和谅解。爱情也会因此变成毫无美感的形式。忘掉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吧。越害怕失去的人越容易失去。所谓了解，就是知道自己对方的痛点在哪里，而善良的不去触碰。

我再也不愿意为了你的笑脸我变成爱情的小丑。这个爱情小丑呢，在你的世界里怎么只有都已没有。你走吧，把所有的情感都带走，你不要再回头了。人越是害怕丢人，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就越会忽略自己的感受。越是忽略自己的感受呢，就像是木偶一样啊，拼命地活给别人看。清晨就升起一个希望或一个梦想，不管昨天是怎么样的，总会看到太阳的升起和今天的希望。

人生啊，最动人的情感啊，就是彼此想念，彼此温暖，心灵邂逅，相携天涯，不需要朝朝暮暮，只要一个懂得就足够了。人的一生啊，总会有一些记忆，在一些人在生命中刻苦，然后啊明媚一生。红尘中，你我各守着一方天空，我愿意将你的心轻轻地放在我的心上，用最真的笑容温暖你的幸福，安静地为你守候，让一颗心在尘世当中依然的温润。因为我知道没有你的日子，你要我怎么办呢？离开你的那一天开始，锁心房静静地停止跳动，我不去多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那块绿洲，便不再瞻前顾后。我们明明会料到事情的结局，却还要走一段很远的行程去探索它的意义。我们的路途不过是在毫无意义的上演一个闹剧的缘。我的脚不想去流浪，我的心却想靠岸，我的影子想去飞翔，我们的人还在地上。一些熟人是从未相见，恍如故人，不用解释，春风都在替我说话。一些陌生是从此以后沉默余生，无话可说，时间啊也没有办法。不是我不善于坦白啊表达，当我鼓足勇气倾吐心声的时候，你却大声宣布爱上的不是我。每次吵架过后呢，我都会想我失去他会怎样呢，所以我很珍惜。我知道无论我走到哪里，你都会陪在我的身边，陪着我哭，陪我笑，陪我等待，陪我开花。谢谢你让我在过去的日子里有过一段前所未有的甜蜜且幸福的回忆，虽然那份你给的甜蜜有点短，幸福有点痛，但我总要谢谢你，丰富了我的人生。人其实不需要太多的东西，只要健康的活着，真诚的爱着，也不失为

决定我们一生的，有时不是我们的能力，而是我们的选择。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爱，不是恨，而是熟悉的人，近些的变得陌生。挥不去思念的乐章，欢乐何时是春天。生命是一个过程，也是一个历程。做真实的是自己，做一个很简单不自大，做一个很单调爱生活的人，坦然地去面对生活和未来。迈进人生，几多悲欢离合，几度生死感悟，几多磨难和坎坷，还有什么比生命的内涵更让人动心，更让人从容的呢？我们都太喜欢等了，固执地相信等待永远没有错，美好的岁月就这样一日又一日地被等待消耗掉。有人是不会选择，有人是不坚持选择，有人是不断选择，但是你要搞清楚自己走进了哪种误区，才能找到自己对的选择。选择正确的方向，往往比努力来的更重要。总有一个地方一辈子都不会再提起，却也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总有一个人一句对不起，让你心痛，刻骨铭心。总有一段情也值得住在心里，却告别在生活里。忘不掉的是回忆，继续的是生活，错过的就当是路过吧。来往身边出现了很多人，总有一个位置一直没有变。看看温暖的阳光，偶尔呢还是会想一想。我想换个时间，换个地点，换个身份，忘了一切，重新开始人生。

没有永远的爱情，没有结局的爱情，总要结束。不能拥有的人总会忘记，人生没有永远的伤痛，再深的痛伤口啊，总会愈合。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你不能坐在坎边啊等待消失，你只能想办法的去穿过它。人生啊，就像是登山一样，若没有一个转过一个又一个弯，只有一念笔直走，可以想见永远到不了山顶。如果可以，我想和你啊一起走过落影缤纷的路，牵着你的手路过繁华，走向平淡，这就是我想要的幸福。奴隶和奴才的区别，奴隶对自己的生存啊境遇生存状况没有一种自知，他们非常麻木地继续着自己的生活，而奴才是奴隶中极其聪明的一个小群体，他对自己奴隶的身份啊有着很明确的认知，而为了成为奴隶中的高等奴隶，他不惜帮助主人更加残酷地迫害别的奴隶。人生不可能平淡，唯有坦然地去面对一切吧，我们才会拥有一颗完美的心。不管过去是怎么样的，都是过眼云烟了。只有快乐幸福的生活，才是对曾经最好的交代。

记得有一个人曾经说过，没有经历过挫折的人生是不完美的人生，没有经历过失恋的人不会得到真爱。当然不是美化痛苦，而是接纳过去的不完整。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的缺憾吧，我们才懂得珍惜生命当中那些美好。要告诉自己，一切都刚刚开始。

一个人多笑一笑会年轻，人生如梦，注定的得到与失去，相遇与离别都是幸福记忆的巧合。而那巧合在似水紧紧的光阴当中，如夏季的花儿，用自己最真实最绚烂的姿势绽放在我们的生命里。无言的眷恋渲染了岁月，饱满的时光永恒了红尘。不喜欢的就不要去选择吧，世上啊本无快乐不快乐，快乐是人造出来的。懂喝酒的人找到感觉，懂知足的人找到快乐，懂放下的人找到自由，懂珍惜的人找到幸福。恋人之间总会说很多无聊的话，做一些无聊的事情，幸福就是有一个人陪你无聊，最难得的是你们两个都不觉得无聊。我相信会有那么一天，我会成为更好的自己，会成为父母的依靠，成为朋友信赖的朋友，成为呀值得爱的人。我一直在努力。人生呢，一半是现实，另一半是梦想，去见想见的人，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最使人疲惫的往往不是道路的遥远，而是你心中的郁闷；最使人颓废的往往不是那前途的坎坷，而是你自信的丧失。最使人痛苦的往往不是生活的不幸，而是你希望的破灭；最使人绝望的往往不是挫折的打击，而是你心灵的死亡。所以呢，我们啊，凡事要看开一些，心放开一些，一切都会慢慢的变好的。对自己狠一点，逼自己努力，再过五年，你将会感谢你今天发狠的自己，恨透今天懒惰自卑的自己。懂得宽容啊，人的路啊才会越走越宽。你要知道，人生并没有那么多的公平可言，偏转一下你的航向，逆风就会成为顺风。刻苦努力，坚持不懈，最终耀眼的太阳啊就会跑到你的身后。你生活的起点并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最后你抵达了哪里。放弃完美，多一份轻松，面对现实多一份自在，欣赏自己多一份自信。不懂得舍弃啊，永远都得不到应该有的回报。用微笑的旋律啊，伴随着每一个春夏秋冬，用淡然的情怀走过每一个月缺月圆。有些事情不是看到希望才去坚持，而是坚持了才看得到希望。没人知道痛苦会在哪一个时段出现，也没人清楚烦恼会在哪一个地方出现。我们能做的就是做好自己，我们应该做的就是珍惜拥有。不管遭遇多大的困难啊，不管碰到多少的不快乐，我们都应该真诚的相处，坦然的相待。就算全世界给我们再大的苦难，我们也要相互的去扶持。即使人世，让我们承受再多艰难吧。

好，这里是心理音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明天下午啊，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0: 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猜测总有天意，才珍惜相处的日子。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报道荷枪大事要闻，
1: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0: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1: 通于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精彩。
2: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通语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极限国334
3: 达人、各相关单位等50余人参加活动。
4: 活动首先举行了简短而庄重的发车仪式，随后自驾车队鸣笛启程，从向海出发，正式开启334国道新电商主题探访之旅。作为本次活动的西线首发地，我县坐拥优良的生态资源和成熟的电商产业基础，得到举办方和媒体人的高度关注。
2: 自媒体达人南雨鹏：
5: 大家好，我是一名自媒体博主哈。没来之前，我以为这个 G334 就是一条普通的公路，但是真正了解了之后才知道，这条公路呢串起了我们吉林的社会生态、红色旅游以及工业底蕴，还有蓬勃发展的新电商产业。那我们也期待通过这次活动，让更多的朋友通过我们的镜头。
4: 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重要讲话。文章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惜率的第二个答案。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显著增强，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得到根本扭转，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不断形成和发展，为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吏治有体，施治有序，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旗帜鲜明讲政治，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确保。

0: 全党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在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上下更大功夫，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
1: 8月25号，白城军分区杜营村富我县为荣立军功的通渝籍现役军人家属送上立功喜报、荣誉牌匾和慰问金，入户开展走访慰问，切实把尊崇荣光送到军属家中，把部队关怀送到群众心里。县委副书记韩伯奇、县人武部部长李世博参加活动。杜营春先后前往新华镇、詹余镇走访慰问立功军人孙海龙、张胜刚家属，每到一户均举行简洁庄重的送喜报仪式，为军属佩戴光荣绶带、颁发荣誉牌匾、送上喜报和慰问金，充分肯定两名官兵扎根军营、矢志强军、建功岗位的过硬实际，衷心感谢广大家属默默坚守、无私奉献、全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的责任担当。据了解，孙海龙2003年入伍，长期深耕国防科研一线，立足本职，潜心钻研，攻坚克难，多次承担重大专项任务，牵头完成多项重点科研课题，取得多项优质科研成果，曾荣立三等功。2024年，因其备战打仗实际突出、履职成效显著，获评备战工作先进个人。立功军人张胜刚2002年入伍，20余年坚守航空装备保障一线，恪尽职守，精益求精，全力筑牢战备飞行安全防线，圆满完成多项重大任务，先后两次荣立三等功，荣获航空机务人员银质奖章。2025年，凭借过硬作风和突出业绩，荣立个人二等功。座谈中，杜迎春指出，一枚枚军功章，既是官兵深耕战位、拼搏奉献的生动见证，也是军属默默坚守、无私付出的真实写照。孙海龙、张胜刚两名通渝籍子弟兵扎根军营、屡创佳绩，是家庭的无上光荣，更是通渝的天能重工有限公司、上海远景有限公司等企业生产一线，实地查看生产流程、设备运行、产品研发等情况。座谈会上，刘洋通报了全县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整体情况，协商座谈人员提出了意见建议。带人组对我县工业经济发展工作给予肯定，同时强调要坚持严练补练、育优主体、优化环境、绿色发展原则，做强清洁能源装备制造、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等产业，补齐产业链协同不够、创新能力不强、人才短缺等短板，要培优壮大市场主体，引导企业推进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改造，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完善园区基础设施配套，健全政企沟通和诉求处置机制，要严守生态功能定位，严把项目准入关口，走好生态优先的工业发展之路，要充分发挥政协职能作用，深化调研建言，畅通政企沟通渠道，强化跟踪问效，推动协商意见落地落实，着力促进工业经济提质增效，为通渝经济高质量发展汇聚强大动能。县政协经济委、政府办、工信局等相关部门负责同志、部分政协常委、委员以及企业代表参加活动。 8月25号，县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朱文成带领由部分县人大常委会委员、县人大代表组成的调研组，专题调研我县紧密型县域医共体信息化建设工作，副县长段鹏参加调研。
2: 调研组先后深入县第一医院、詹余镇中心卫生院，实地查看县域医学影像中心、中心药房运行情况，详细了解医共体信息平台建设、基层检查、上级诊断、结果互认等工作进展，现场听取相关部门关于信息化建设总体规划、平台运行及基层应用成效等情况介绍。座谈会上，段鹏汇报了我县紧密型县域医共体信息化建设工作整体情况，调研组成员围绕加快信息化建设、优化医共体运行提出意见建议。朱文成对我县紧密型县域医共体信息化建设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他强调各相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认识，科学统筹项目

0: 规划精准落实资金保障，抓实抓细这项民生工程，保障一供体高效规范运行。要严格对标国家，紧密行县域一供体信息化功能指引，正视当前信息系统互联互通不畅、数据共享应用不充分、专业人才短缺等突出问题，进一步加快信息化建设步伐，持续优化一供体运行机制。县人大常委会将以此次调研为基础，强化审议监督职能，提出务实管用的建议，推动信息化成果更好惠及全县人民群众，为通于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动力。
1: 听众朋友，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本次通语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蓟县国334解码新电商网络主题活动蓟县发车仪式在向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举办。本栏目摘要播发新华社评论员文章，题目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重要讲话。本期节目播音王旭然、金子涵，责任编辑刘风华，制作刘风华，监制刘风华，总监制赵金龙。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2: 这都老了，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3: 小刘睡醒了，
4: 收拾房前屋后。
2: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4: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2: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2: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6: 前期准备：一、收集证据。农民工要注意保留在用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清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明确被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榆县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97033，0436429704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薪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到通榆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榆县丰甸大路1508号人社局3楼。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项目所在地住建、科工、水利、交运、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一、一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立案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亦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若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要尽早行动，避免超过1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的领取工资报酬。多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余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余总体目标，坚持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营销项目。在通余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集六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整上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并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

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已予停工并处以5-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邮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0: 你这新竹担子，这一掌腿抖啥？延吉哨所的生活还适应吗？想关中老家的热炕了吧？报告班长，我昨天梦见太白山的积雪落到咱长白山的哨塔了。哎，你说怪不？巡逻时我看那冻土裂的纹路，简直跟渭河旱季的河床一个样。<笑>你小子，前天炊事班做辣白菜，你偷偷趁油泼辣子，当我看不见呢？
1: 啊，这油泼辣子配上延吉的冰溜子，用你们西安话说，是不是叫聊咋的啊？<笑>
2: 哎，班长，你看，图们江冰面反光，像不像西安护城河结冰时，太阳给城墙镶的银边？哎，我记得城墙里尽是满满的烟火气。 班长。
1: 其实每一天我都在思念长安。小子，记住了，秦岭连麦长白山，渭水暗通图们江。你脚下踩的雪，往南3000里，是潼关的黄土；往东300里，就是朝鲜族的稻田呐。
3: 班长，我明白了，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家乡，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4: 当秦岭粟套与长白风雪在界碑下相遇，边防战士的乡愁化作了960万平方公里的经纬线，他们用足迹勾勒出祖国版图的轮廓。界碑之后。

我不认识你，但我会对着病床外面湛蓝的天空报以一个甜甜的微笑，因为你我的笑容不再苍白，因为你我的生命得以延续，因为你我的家人脸庞挂着喜极而泣的泪水，因为你我感受到了来自这世间的大爱。关注公民无偿献血，用我热血点燃他人生命之光。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怎么找？
1: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2: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寂无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李强向尼泊尔总理致慰问电。
2: 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1: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2: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2: 各方救援力量全力持续开展西藏吉隆泥石流抢险搜救工作，消防救援人员到达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2: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

0: 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今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今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陈武同志。横幅下方是陈武同志的遗像。陈武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陈武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陈武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陈武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

0: 慰问。陈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陈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陈武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
0: 第80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1: 第81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0: 第82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1: 第83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
0: 第84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
1: 第85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的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
0: 本台消息，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28号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建交以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2025年，我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我们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意相守，共迎风险挑战，两国关系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要巩固睦邻友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要坚持互利共赢，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要更续传统友谊，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智库、青年、考古、卫生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文纽带，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要践行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培育和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探索出毗邻国家结伴而不结盟、共守安全稳定、共促发展繁荣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中方高度评价吉尔吉斯斯坦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以来，在凝聚成员国共识、促进务实合作等方面所做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7号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随后，李强来到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慰问。他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李强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要统筹调度安排救援力量装备，强化现场统一指挥，进一步全面摸清失联人员情况，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现场救援。要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要加强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卫生防疫消杀，严密防范次生灾害。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与相关外方一道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要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受灾群众坚定信心，共度难关。李强指出，当前我国仍处于主汛期，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重点区域和部位，加密巡查排险，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张国清、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正在全力展开。目前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空并进模式挺进受灾核心区。今天16时30分许，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一犬已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赶赴灾区开展抢险救援。截至8月28号10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共调派681人、113车到达现场救援，并调拨3类、19个品种、6612件套救援装备和综合保障物资发往吉隆镇。目前，按照前指救援行动方案，消防救援队伍设立了3支专项救援作业队伍，采取水陆橡皮艇进驻、陆路徒步翻山、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的方式，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中国安能西藏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力量建设部部长施永勇今天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说，今天的主要任务仍然是堰塞湖处置。
2: 因为昨天下了雨，堰塞湖今天早上呢有自然泄流的现象，就把这个处置决心要定下来。然后我们是11个人，技术专家、侦测人员徒步再往那个堰塞湖方向走嘛，大概12点钟就已经到了堰塞体的上方。
1: 根据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昨天测得的数据，上游堰塞体长大概在150米左右，坝高约40到50米，堰塞湖的库容量大概在150万到200万立方米左右。从库容绝对值来看规模不大，但从坝高来看已落入高危险堰塞体的坝高区间。中国安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张立荣说，此次堰塞体的处置比以往的情况要更难更复杂。
3: 原来滑坡体的有些部位呢有落石滚石下来，还有就是整个道路条件，那么从吉隆口岸到堰塞体的这段距离道路条件是很差的，还有一部分是没有路的，要开通着临时道路，加上它处于高原地区，高原缺氧的话呢也会影响到机械设备的处理和抢险人员，也有这个困难，还是要根据现场侦测和监测的情况呢最终确定方案。
1: 吉隆县副县长王荣介绍，经过现场专家研判，萨勒乡的郭巴村、色琼村、拉比村以及吉隆镇的老江村、冲色村受到堰塞湖威胁比较严重，所以从事发当天开始就进行了转移，同时还有附近工地的施工人员共499人已经被顺利安置在了吉隆镇的3家酒店和民宿中。王荣：
4: 指挥部那边统一协调，然后我们看着哪些地方更适合老百姓，就是群众安置过来居住之后，然后对他们的生活有保障的，然后我们就选择了这边。我们这边有一个后勤保障组，把全县的就是我们县里面县直机关的食堂的厨师全部都调派过来了，按照2班倒，保证24小时随时有人过来，随时有热饭吃。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医疗保障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新修订的农业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张幼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免去刘振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会议经表决任命倪岳峰为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肖培、傅奎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任命赵世勇、张忠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免去沈亮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第5巡回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任命党广所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指出，实施“十五五”规划，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人大立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的领导。

0: 保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赵乐际强调，要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聚焦实现“十五五”目标任务，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实效性，坚持依宪立法、依法立法，扎实做好合宪性审查、备案审查工作，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研究宣传解读，引导全社会坚定法治自信、制度自信，增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行动自觉。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4讲专题讲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13时59分，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朱杨柱时隔3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首次执行出舱任务。据介绍，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自5月25号进驻空间站以来，乘组完成了在轨轮换、应用载荷出舱等任务，进行了交会对接、医疗救护等在轨训练和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常态化开展空间站平台维护照料、生活和健康保障等工作，承担的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实验试验任务稳步推进。目前3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3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2: 今天上午，台风沙德尔在浙江台州玉环市、温州龙湾区2次登陆，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今起3天风雨影响持续，各地严密防范，积极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受台风影响，浙江温州、丽水等地有暴雨、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目前浙江省将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2级。今天上午，温州苍南县多处低洼路段出现不同程度内涝，当地抢险突击队携带大型排涝装备赶赴一线开展排涝工作，确保路段畅通。为应对台风，浙江温州提前转移群众96万余人，3532个避灾场所全部开放。在温州市文成县避灾安置中心，现场提供热食、医疗保障等多项便民服务。文成县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廖运超：
4: 在安置点，我们也配备了警务室、医疗室，全力做到保障有力度、服务有温度，让群众转得出、住得稳，平安度过台风天气。
3: 台风沙德尔今天下午进入福建北部地区，福建沿海118个水工项目全部停工，57条客渡运航线停航。目前福建已开放应急避难场所1.94万个，转移危险区域人员24.77万人。台风沙德尔将于明天凌晨进入江西，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今天途经杭深铁路温福段、徐宁铁路合福高铁部分区段的旅客列车停运。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等3部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各地要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实现所建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75元、360元。据测算，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多花14.5元。
2: 国际方面， 据尼泊尔警方28号发布的数据，尼泊尔北部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547人。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明浩、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

0: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1: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5: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6: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与几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常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得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0: 在，你别怕。
1: 这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5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四十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2: 起来，
3: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北京天安门广场每天升旗时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4: 国歌，我们每个华人民族精神的旋律，我们凝心聚力的情感。
1: 同唱一首歌，共爱一个国。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

0: 之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0: 收获交替你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

0: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收拾收拾房前屋后。
3: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3: 嗯，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5: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

0: 红米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这夫妻二人呢，把这经过之事这一说，大家都哭了。召集者才问：“你们现在是否后悔呢？”“跟活佛回话，我们后悔了。这不是孩子在这儿，我们愿给孩子磕头赔礼道歉，哭通。”孩子跪这儿了：“别，千万别的。”那是那可不行，我那是违背天条。那你们起来吧，我问问，楚天赐啊，天赐，这是你的亲生母亲、亲生父亲。那么若干年前，你的父母把你遗弃了，是你的养父老金先生把你收养到今天，你恨他们吗？你怪他们吗？天赐这才说：“不怪，不怪。人非圣贤，谁能无过？过则无惮改。就是人，谁不犯错误？犯错误没事儿，改了就是好样的。爹呀，娘，儿子想你们呢。爹娘，儿这儿给您磕头了，对不起呀。”你怎么还说对不起？我当时生下来把你们吓着了，我对不起爹娘啊！我今后一定会孝顺你们，让你们好好的过下半生。在场的人没有不落泪的，就连道济活佛眼睛让爹妈心都碎了。爹妈，我对别人都那样，对自己亲爹亲妈，我能像你们所说的狠下心吗？我的弟弟那是我亲弟弟，他犯了法，他伏法是正常。而你们，只要你把我生出来，就是我的恩人，是你们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而我知道你的孕育之苦，哺育之恩，养育之恩，爹哪有，娘哪有啊？只有孕育之苦，哪有哺育之恩、养育之恩呢？你生下的当天，我们就把你扔了。娘啊，你别说那个，谁让你儿长得这样的？我的义父早就跟我说，我找不上媳妇儿，我自己。哎呦喂，大伙一看这孩子，包括柴如啊，说这孩子太好了。怪不得我们家柴芳非嫁给他不可，不能从自己的外表瞅啊，说瞅他是个丑陋的，他是个磕碜，但他这个心怎么这么好啊？这不是菩萨在世吗？这就是活菩萨，菩萨的心肠。这两口子实在是忍不住了，扑通就给道济跪下了：“活佛呀，能不能收我们当和尚啊？我们两口子早就想出家了，做了这么多的恶事，做了这么多的坏事，今天我们醒悟了，我们想出家。”孩子天赐这才说：“爹娘，不能出家呀，出家那是个清苦，再就走，我们沿路乞讨为生，我们要找到我们的儿子，我们跟他在一起，我会摇住你幸福的儿子。”道济说一句话：“这是他们应该做的，让他们去吧。”这天赐急忙找钱呢，把自己的所有钱都给了爹妈。

伙儿送他一程。道济说不必了，他们已经领悟了，让他们自己做自己的事儿，给自己留路吧。于是乎，这两口子含着一种感恩的心，心情非常舒畅，找到了自己的大儿子，大儿子又是这么好，就上路了，奔东北去看狗剩子。他们要陪着狗剩子把刑期服完，再回到南方。且不提狗剩之事，狗剩这个事儿呢，后文书咱有交代，要在人间活佛道济之中着重的说说狗剩子的事儿。那么这头跟拨了谱似的，不行，大方子，千万不行，哥哥不能连累你啊，大方子，你要找一个帅气的，你要找一个好的，你要找一个有钱的，你们家有钱，咱们门不当户不对，我不可能娶你，我也没有钱娶你，我也不能坑你一生害你一世，我也不能让你的后代玩我呀，你们都不知道我是干啥的。大伙儿都听他的，人是活佛，人说干什么的就干什么的。你干什么的？我是变戏法的，变魔术的。嘿，大家谁也没理解道济活佛说这话什么意思，就连他师父圆空大师都憋不住笑。你说你这人怎么没正格的？大伙儿这么尊重你，大家正在紧张人家大方子这婚事，你看你半道岔杠，你变什么戏法儿你啊？你变什么魔术啊？你看我这小口袋，拿出一个小口袋，不大，也就能盛下半个拳头那么大。这小口袋里头可有好东西，看看这口袋是空的吧？看看，出走，啪！哎，来个鸡蛋，熟的，谁吃？嗨，大伙儿这生气，你说你这江湖术士变魔术耍戏法，你这不是打岔吗？人家大方子正跟天赐这儿说自己的情话，悄悄话要嫁给天赐，你半腰你整出这，你干嘛呀？你什么意思？大伙儿都瞅他，那你看这口袋不光能出鸡蛋，我这口袋这么点能把这小子叫天赐啊，这个楚天赐的脑袋扣上，大家信吗？不信，脑袋就没了，把脑袋给他变没了，大家不敢喊了。不是你这活佛，你这和尚疯了，你疯了是不是？你把人脑袋变没了受了吗？那人要没脑袋这还好得了啊？你看看啊，来，不数不行啊，不行玩的，大家玩好好玩 happy 一下，来，一二三喊，一二三，啪！这口袋拿下去以后，哟，大家全傻了。怎么呢？天赐脸上那块红色的胎记是悄然不见。天赐，哎呀哎呀，大方子是，哎呀，这变了一个人。嚯，这个白白净净的小伙子就站在了大家。

0: 工资，你知不知道我们有劳动保障法呀？合着你拿这俩糟钱儿，你砸我呀？告诉你，宇文家的人是看过、见过、吃过。你别以为你有身份、有能耐，不得了了不得。我再告诉你，我们平常食堂都吃鲍鱼，我们咸菜都是海参。嘿，瞧见了没有？人家这一说，还真了不得了。这个呀，霹雳鬼手聆听，再能忍都不想忍了。你们怎么回事儿？不就是几个门童吗？太能刁难人了！让见我们就见，不让见我们走就完了吗？干嘛呀？刚要发火，门里头出一人，这人漂亮、帅气，穿白艾素，白缎子的软罗帽，白缎子锦绣袍。白缎子绑身小袄，这白缎子软罗帽，这漂亮。白缎子锦袍上绣寒窗三友，松竹梅，板儿带撒腰，但是没有佩戴兵器。看着是个练武术的练家子，却没带兵器，手里头拿着个扇子，画的扇面，啪，把扇子打开，咵，合上，来到门口。看这些家人正在难为人，他就说句话，干什么呢？哟，您好，您好，您好，不能跟人家客气点，是我们错了，肯定是这家的什么人，莫非他就是宇文辉？林清这才急忙走上近前，是深搭一躬，宇文先生，您一向可好？哎，错了，错了，错了，对不起，我不是宇文，那您是？哎，我是这一家的总管。我姓文，我姓文，我不是宇文。哦，总管先生，文先生你好，我叫聆听。哦，您是聆听啊？这怎么？我这那意思我没听说过。我来自凌云渡，人送外号霹雳鬼手聆听。哦，你好，你好，前辈，这个不用叫前辈。我一天接见你呢，这倒可以。可是我把这话又说回来，这几个兄弟做的不是不对，天天来想求见宇文先生的人太多了，人家也真的没工夫见，是不是？不管多大的事儿，人现在也不管事儿了。你呢，要能等呢，你就等个3天5日，行不行？你要不能等呢，您就请回吧。有多的事儿找他呀，无非是破个阵呐、啊，整个西洋八法、消消埋伏啊，全国天底下会这东西的多了。非得找他吗？可这一棵树吊死吗？他这人脾气啊古怪，性格跟正常人的性格不一样，所以呢，我劝你们回去。另外呀，他经常说他不想再掺和社会这些事儿了，江湖上这些事儿他不想参与了。所以呢，我怕你找到宇文先生，宇文先生也不会出山帮你这个忙，你明白吗？好了，说完。这人，这小伙子可得说，啪，把扇子打开，歘一背，背在背后走了，真是气质不俗，气度非凡呐！哎呦，这个帅气，这个嗲，这个拽，真是高富帅啊！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强中自有强中手，能人背后有能人呐！瞧宇文家这些家人不简单，人家这总管都这么大的派头，这总管给人的意思好像是大官的子弟、官二代，要不就是富二代，这了不得呀！就这素质、这气质，拿到哪儿去，你都得上眼看待，那叫上人见喜呀。他们走了，这几个家丁就说话了：“行了。”跟你们说明白了，别这会儿堵道了，一会儿还来人呢，快走吧！灰溜溜的这几个人往外走，走这胡同口，真的看见来两拨人。哎呀，这宇文先生，我这等这么多天就是见不着。还一山东人说：“那怎么整的呢？你说你见不着，我这也见不着。你来2个月，我来多少钱了？我2个多月了，我快仨月了。
1: 哎呀，我就是找不着他，他怎么就不给面见？你是什么身份？你有多大能力呀？你这是干什么呀？怎么回事啊？我山东人气急了，我放把火给他家点着了。

别说这话呀，你要说这话让人听着可就完了，你回头让人听着你就更见不着宇文先生啊，不怕不怕，本连个也不想见了，这是干什么呢啊，太有配头了吧，这个配头太俗了吧，太能撞了吧。把这山东啊给气火了。凌云渡这伙人出来聆听着，再告诉各位，各位这就看出来人家宇文会是真有能耐，是真的了不得，不得了。所以说咱们必须得见着他，因为我们真的不懂啊这西洋八法。兄弟们说，大哥我们也想见着他，我们不是不想见到他，想见到他，可是哎呀大哥呀，人家不给咱面见，这怎么办呢？这个哎，刚才那人是总管，你看看那后影我还能看着呢，咱跟着他看他干嘛去，咱跟他套套近边，不行啊咱花重金，咱给他点钱怎么样，给他钱让他给沟通一下，咱见见宇文会，我想他能办到。对，兄弟你说对了。说话之间这几个人叉叉叉叉加紧了速度，走到街上这些人都发毛，哎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是风云库啊，风云库这地方他可不是一般人能来的地方，因为这地方有宇文会啊，这地方的人都挺阔气啊。仅走了几步，兄弟们就把这总管给跟上了，可是距离很远，看这总管走路大家点头不说话，跟大家都点头，那意思很熟，好像是这里头有一个什么秘密，不给您准备好了，您的朋友全到了，呵呵，全来了，全来了，快快快快，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就把这个人给让上去了。此时的聆听啊，有一种感觉，聆听说，兄弟们，这人不像总管，我怎么看他就像宇文会啊？头一次没有相见，头请宇文会没理我们，我们这是二请宇文会，我就认同他是宇文会了。他绝对不是总管，否则这些人不能这么见他，这么客气，跟上去。这些人也就跟到酒楼上了，跟到酒楼上一看，那有个大包房，大雅间，好像是这包房啊不对外，门口站这跑堂的是专人服务，他就看这桌的，前边这人进去了，他给挑着帘，这人进去了，他在门后头站着，这儿等着看人家里边说什么时候上菜，给人一从感觉好像是这菜呀、啊、都点好了，这菜点好之后呢就等着上了，等叫什么时候里边的人说上菜，哗这菜一并就都上来了。这里边呢，从这门缝这帘底下这儿看呢，有这么四五个人，都像是念书的人，门缝一掀一掀的能看见四五个，都挺漂亮，都挺年轻，不过很尊重这个来者，都站起来了，把来者让到了正位主宾位。来者坐下了，旁边把功夫茶拿来，啪啪啪倒上茶，来者喝了一杯茶，一抬头看见跑堂的，跑堂的明白了，好了，您在上菜，您呐，就这喊这一声就很有技巧，他并没说呀是给谁上菜，是上菜了你了。后灶房就听那大勺当当当当直响，时间不大，是罗里杯盘摆了板桌，可以说是山珍海味，吃酒佳肴啊，什么都有啊，什么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海里游的，草壳蹦的，全来了，都有，是应有尽有。就这几个人可以是吃大餐，书中暗笔交代人家餐餐这样，人家不在乎钱，在乎一派头，在乎交朋友，顷刻间里边好热闹，一会儿哈哈哈哈大笑，一会儿吼吼吼吼吟诗对对，在里头啊搞一个小型的笔会，有人呢写了几个字儿，
大家还有提意见呢，还有夸的好，这字儿写的好，笔走龙蛇，好好好，老大的字儿是最好了。

这是这个，可是这科几个，这站半天了，跑堂的过来几位，参观来了，买参观票了吗？不，没有，坐着吧，是不是吃点什么？对，就这聆听，这聆听这身份的人，他都让人耍成这样了。聆听坐下叫了点菜，其实不饿，刚吃完饭不到一会儿啊，为了跟着人家，就把菜也叫上来了，来点酒，喝点酒，生气。酒也叫上来了，在他们对个那桌呢，有几个喝墨迹酒的，这几个人这喝着，喝着装醉。我说喝，不喝也不行，不喝怎么行？哎呀，酒就是喝的，酒不喝那是坚决不行。喝，哎呦，这时候啊，聆听抬头看了看，一看这几位啊，不用问，这几位不是什么好人，其中有一位是老道，您听认识，这不是五峰上人李广禄吗？五峰上人李广禄上这儿干嘛来了？这五峰上人李广禄干了很多的坏事儿啊，坏事儿没少做，他来干嘛来了？他有什么动机？他跟白菊花、燕涛关系也不错呀。哎呦喂！突然间，这个林平意识到了，他是不是受白菊花、燕涛之托呀？来找宇文慧，给宇文慧出重金，让宇文慧不管这档事儿，不出这个头，让我们请不出宇文慧，在我们来之前，他已经先下手了，能不能是这样？嘿，这还真就让这林平给猜着了。这几个人真就是干这个来的。这个几个人是五峰堂的，为首的是五峰上人李广禄、玉面风、宝金、八面讹诈，还有什么乾坤神腿，这几个人全是白菊花、燕涛的好朋友，还有燕涛的把兄弟，全是来给啊这宇文慧送礼的。拿了好多东西，去了四五趟，宇文慧不见他，就是不给面子。我们不是求你破阵，求你保阵，只要你不出去，我们这钱都是你的。这2万两黄金不勒你，不见你，不给你面子，把这几个小子逼急了。这几个小子知道宇文慧老在这酒店，来的是谁？宇文慧，否则别人有这么大派头吗？这个五峰上人就准备好了，把各种暗器、兵器，兄弟们都准备好了。既然给他面子，他不要面子，他拿面子当鞋垫子，那我们就拿他当鞋垫子。什么乱七八糟的，就是他不给我们面子，我们不给他面子，杀他，一了百了。你会西洋八法、枭首埋伏、转环抡刀，你不一定会武术。再说，你就会武术，你不会暗器，我们来了这么多人。我们了得吗？啊，我们五峰堂，我们是五峰堂啊！你能把我们五峰堂怎么样？谁不知道五峰堂啊？所以生气了，他们的生气，坏人生气导致的结果，那就是这个。就看这几个人喝着喝着，其中一个，这都他们安排好的，叫八倍讹诈，程瑞就站起来。手中把这暗器就掐到掌中了，大哥，我喝多了，我要尿尿，人有三急，我亲自去尿泼尿啊！大家都乐了，尿尿不亲自谁能代替呀？就你得亲自去尿尿，不亲自去尿尿能行？那好，大哥，我去尿尿，等我回来咱们继续干杯。乃孙子不喝醉啊，今天是不醉不归。然后我们找一小娘们儿，我们开开心。哎，我听见人家说呀，说什么桃花香是美人窝呀？好嘛，美人千万朵，我能爱上哪一个？你这是中国好声音呢？你唱什么？你唱？他唱唱咧咧，哼哼呀呀。他就直奔

厕所，也是净房，那时候叫净房，或者叫茅坑，老百姓叫茅坑，到了饭馆叫净房。这厕所正挨着最高端那个包房，在包房后头过一个小胡同就是，得过这包房，路过这包房。就看这小子程瑞拔背讹闸过这包房的时候，跑堂的刚好一上菜，

0: 间。
1: 张开想象翅膀，耳朵也会闻到花香。通永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2: 土行孙二进西岐城，这次他来一看，可跟第一次大不一样了。哎呦，这西岐城这个亮啊，灯光火把呀，这照得跟白天一样。而且所有的那武士们全都毛着腰低着头往地上学嘛。不用说大活人呐，大概针鼻大的东西也休想漏掉，他们也能给看见，也能给捡起来。土行孙有打王宫跑到了这个相府来了，他刚往上这么一溜达，就听嗷嗷这么一声，把他吓着了。他回头这么一看，是条狗，康康就是一口啊。土行孙赶忙用力往下一沉，他跑得够快的，就这样刺啦的一下子，那脖领子呀，土行孙也带了伤了，吓得他满头大汗，跑回城堂大营了。你冷不丁的从地里往外一钻，他能不咬你吗？赶快给上点药吧。土行孙这窝火呀，哎呀，这西岐城里头真有能人呢。你看我这第一次刺杀还成了功啊，可是谁想到这第二次他们就有所准备了，明天我得跟他们见上一阵。第二天呢，土行孙提了铁棒啊，出来叫阵。邓九公元帅给了他3000人马，本想让女儿邓婵玉给他呀观敌料阵，邓婵玉不去。怎么，我给他观什么敌呀？要打女儿我就亲自去讨战，要不打呀我不能给他去观敌。怎么回事？这邓婵玉烦他呀。哎，邓九公也不好勉强了。现在邓九公啊和这个文太师这个营扎的是很有讲究啊，称为犄角之势。哎，邓九公啊在正东，邓婵玉他女儿领一少人马在正西，哎，太师文仲在正北。那么就是说这两边，他们父女两边的这些大营就保护着啊太师文仲的这个诸军。邓九公一看女儿不愿意给去观敌料阵，那我去吧。他就亲自到阵前来，这一叫阵，只听西岐城里头一声炮响，一哨人马杀出来，哗一下队伍裂开。邓九公往对面这么一看呢，当时把头低下了，怎么回事？不好意思了，他认出来了。只见对面这艘人马啪一下门旗往两边这么一分，大道旗唰啦迎风这么一抖，他看得很清楚，大道旗上掐金边走金线，上绣团花好几个大字，写的是开国武成王黄。邓九公认出来这是黄飞虎将军，武成王啊，自己是他的部下呀。哎，受过了，你说这怎么办呢？自己倒觉得怪不好意思了，他没成想武成王能到阵前来，计法宝得了。想着这会儿唰一下，土行孙把铁棒一挥败走了。黄飞虎一看，小娃娃哪里走，催神牛追过来。只见土行孙呢，有打豹皮囊抓出一件东西，唰一下

一抖，一道白光扑隆的一下子，武成王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呢，就把黄飞虎给绑起来了，哗，由大神牛上就栽下来。这时土行孙过来，把铁棒棒起这么一举呀、啊，他想一棒把武成王黄飞虎给接过了。就在这时，土行孙就觉得面前一股劲风来，可把老土给吓着了。怎么这什么呀？这是好像是暗器，这暗器怎么这么重啊？好，带着一股劲风，吓得他一毛腰，个儿也小，他的，所以给这土行孙来个飞逮子，可把土行孙吓着了。这时就听嘡啷啷铜锣声，邓九公明心了，什么意思？你土行孙已经取胜了。啊，把武成王给打下了神牛，行了，别再打了。一棒锣响，土行孙明白点了。哎，他也跟着这军营之中待了不少日子了，他知道啊，闻鼓进，闻金退啊，明金撤退，他跑回来，土行孙火了，怎么回事？这怎么了？我这正想要拿这个单锤小将，您怎么把我给调回来了？哎呀，不要打了，不要打了。怎么回事？感情这个邓九公啊有点用意。什么用意？他怕土行孙伤着黄家父子，所以他才明天把他给调回来。邓九公这么一看呢、啊、这土行孙好厉害，他扔出去个什么东西就把武成王给摔下了神牛。那黄天化过来只能当时把他父亲救了，如果要论武艺恐怕也抵挡不了土行孙，所以邓九公收兵。土行孙也没什么好说的呀，自己呀、啊、挺憋屈，就觉着我这武艺都没施展开，哎，我这地形术也没用上，行了，明天再说吧。邓九公收兵了，那西岐城也得收兵啊，先把武成王给扶起来，这武成王还捆着呢，赶快给松绑啊。哎呦，几个小轿过来给解这个绳子也解不开。这时武成王手下那四员大将卢桓、吴谦、周济、黄明，他们都纷纷下了马了，把这些武士往旁边一推，你们真笨，怎么解个绳子都解不开啊？这我们来，他们过来解。武成王一看不要再解这绑绳了，怎么不知道什么原因，你没解这么一扣不是吗？哎，他就往里头啊勒这么一下，哎，你解一扣啊他紧一扣，好吗？吴成王啊脸色煞白啊，吃不消了，眼看这绳子都要杀到肉里去了。哎呦，这可怎么办呢？这些人就把吴成王给抬回了相府，子牙丞相亲自过来了，把江丞相也给急坏了。什么什么，这绳子解不开，来来，你们谁来给松松绑？派这些小弟兄过来给解解绳子，杨戬的哪吒也照样解不开呀。这时武成王啊黄头领大小的汗珠子顺着两鬓往下滚，他要求丞相不要再这个给我松绑了，就这么捆着，您不动这绳子还好，越动勒得越紧。再勒几扣啊，吴成王就没命了。子牙有点急了，他问杨戬这怎么回事啊？你给我好好看看，这哪儿这么一根绳子呀、啊？怎么这么厉害呀、啊？杨戬呢、啊，半天也没说话，他站在旁边，瞪着这三只眼，他瞅着这根绳子，他终于看明白了。子牙把杨戬拽到一边，杨戬呐、啊，这怎么回事？杨戬告诉子牙，师叔您看出来了没有，这根绳子可非同凡响啊，

我怎么越看呢，越像飞龙山夹龙洞我师叔巨龙孙的那条捆仙绳啊。什么什么？子牙一听你胡说，巨龙孙是谁？那是我师兄，十二大弟子之一，他从咱西岐刚回去，他怎么能够把捆仙绳给了这个成汤大营里的战将呢？是啊，那您说不是，不是这绳子怎么解不开，而且越解越紧，这怎么得了呢？那你说怎么办呢？子牙一着急，急中生智，这样吧，杨戬，你既然看出来像，像也罢，不像也罢，你跑一趟飞龙山夹龙洞，哎，去问问你师叔，是不是他捆仙绳丢了，是啊，谁给偷了去了，还是他送给谁了，问明白了你赶快回来，另外跟他呀要一个解救的方法，你看怎么样？子牙这一说呀，哎呦，小弟兄们这么一听，师叔说的太对了，我说杨戬师哥您就辛苦一趟吧。杨戬一听，这有什么辛苦不辛苦的啊，我就跑一趟吧，起码说能把这解绳子这办法呀要来，我再把这儿的这个情形啊前前后后的跟巨龙孙师叔交代交代。杨戬走了，刚离开西岐城就回来了，哪吒一看，哎，怎么了师哥，落什么东西了没有？我有点不放心呐。哪吒一听，您有什么不放心的？我去了到飞龙山找师叔，我最快也得个一天两日的吧，你说我这要是跑一趟回来，这西岐城出点事儿怎么办呢？哦，哪吒立刻就明白了，您不放心呐，那土行孙怕他顺地里头再溜达出来，那不要紧呢，我们加强防守就是了。加强防守也不行，告诉你哪吒，一个是啊，还像我没走那时候那样，你们白天呐休息，哎，晚上修罗，就是白天养足精神，晚上大瞪俩眼，什么也甭看，就看这地皮就行了。另外呢，我把昊天拳给你们留下，哎，他呀嗅觉特别灵，而且呀、啊、看什么看得还准，哎，地里头要有点动静他一下子就扑过去。杨戬这么一说，哪吒一听有道理，师哥您想的太周到了，那就这么办吧。杨戬把昊天拳拿出来了，哎，把他托在手里嘱咐了几句，然后交给哪吒。杨戬呐、啊这才驾遁光奔飞龙山来了。来到飞龙山，到了夹龙洞的门口，他也不敢推门就进呢，怕惊动师叔啊，万一这时候要打坐呢，要炼丹呢，你说自己往里愣闯，这太不懂规矩了。他规规矩矩往洞门口这么一站，站了大概有一个时辰，这时啊吱呀的这么一声，洞门一开，从里边出了一个童儿，是水火童子。童子认识杨戬，哎呦，这不杨戬师哥吗？您什么时候来的？嗨，我都来了一个多时辰了，你怎么不进来呀？我怎么敢呢？我怕呀这惊扰了师叔。嗨，有什么简简单单的跟水火童子说了几句，自己呀、啊、为什么大老远的从西岐跑这儿来，哎，是来求救来了。有这么个人吗？姓土叫土行孙，贤弟你知都不知道啊？水货童子一听乐了，哎呀，得了得了得了，师哥您别往下说了，怎么了？那是我亲师兄啊，不是土行孙吗？个儿不高，对对对，其貌不扬，是啊是啊，而且是最大的特点与众不同，他的特征啊和谁都

不一样，一个鼻孔，对不对？杨家一听，对，哦，合着那是咱们的蒙古人呐！哎，师哥呀，我不能跟您学说呀，我要这么一说呀，得把您气糊涂了。反正我这个师哥土行孙呐，算把我老师给气坏了，都开除他两回了，最后啊，就把他给关在这个洞府里了，不让他出来了。因为什么呢？他学艺也不错，聪明也够聪明啊，你说练点什么学点什么呀，还真快。就拿这个地形术来说吧，仅十年之功，他就把地形术掌握了。你说这脑子够快的了吧？是啊，但是他就是不好好修行。他有什么招人可乐的地方？哎呀，师哥，说起来真是，我都怕您耻笑啊。怎么了？说我这师哥土行孙呐，哎，就有这么一点点小爱好。什么爱好呢？是哪有这个女士，他就爱往哪儿溜达。只要一见女子，他这话也不知道怎么那么多，有事儿没事儿啊，他就跟人家乱搭个，甭管认识不认识，他还挺大方。你比如说，有个出家的女道姑，要是走在咱飞龙山前，哎，甭管是有什么事儿，呵，你瞧他这份殷勤呐、啊。这是又做斋又做饭，又劝水又劝酒，你说把他忙得不亦乐乎，他把师傅的金丹拿出来也送给人家，人家只要是有点什么要求的话，哎，他是百依百顺呐、啊。你甭管他费多大的这个精力，下多的功夫，他都能把这事儿给人办喽。师傅可没少说他，你这样能修得了道吗？你到底想干什么呀？等师傅一问他，他就发傻，跪在那儿哭的三行鼻子两行泪的，就说他改了，再也不跟着女士搭个了。可是呢，什么样的艺文，哪儿的一些什么小道的消息，一切等下他都知道。嗨，杨戬一听，我师叔怎么收这么一位呀、啊？你赶快告诉告诉我，师叔在哪里？我好把他老人家请到西岐去制服土行孙。杨戬跑到飞龙洞来搬请啊巨留孙，没见着大仙巨留孙，哎，跟这个水火童子啊哥俩聊了这么一气。水火童子向杨戬一介绍这土行孙呐、啊，真把杨戬给气乐了。哎，这人怎么这样？哦，合着他人在高山修道，但是呢，他这个色欲还很强，没事见了女子就搭子。你说这还能修得了道吗？这还怎么这么一个人呢？哎，真格的。我说杨戬师兄，您见着我师哥土行孙了？岂止是见着，他闯了大祸了。他在西岐城那儿助文太师，而且呢还杀了殿下。是啊，哎呦，那您想着我呀，发现了一条捆仙绳，这绳子把开国武成王黄飞虎给捆住了，说什么也解不开了。我越看这绳子越像啊我师叔的宝贝。嗨，别提了。听到这儿，水火童子一跺脚，怎么了？我刚发现呢、啊、哎，在这个藏宝的地方，我这么一看，少了三根捆仙绳，一共是九条，溜了三根。我还正纳闷呢，哪儿去了呢？我想问问呢、啊、我师哥土行孙。结果我到后边石洞里头一看，连个人影也没有，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啊溜出这个洞府了，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下的山，感情他跑到西岐去了。你说这不给老师找事儿吗？这不是

杨先生，行了，你别着急上火的了，你告诉告诉我，我师叔巨头村他在哪儿？哎呀，水浒童子一听叹了口气呀，师哥您还不知道啊，我师父也好，还有师伯师叔，就是玉虚宫门前十二大弟子，个个削去顶上三花，毫不可怜的。教主啊，把他们全都给接到玉虚宫去了，帮着他们呢，恢复着三花武器。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杨戬一想，这可麻烦了，怎么我哪敢上玉虚宫去呀、啊？起码说，也得有我师叔姜子牙一句话呀，或者我师父说了会解呀。嗨，算了吧，算了吧。啊，贤弟，你好好看守洞府啊，我另作主张啊，另作打算吧。说完了，杨戬驾盾装跑回来了。他一见子牙，江丞相一看，杨戬，你是不是白跑一趟？哎呀，师叔您太圣明了，让您给猜中了，可不是白跑一趟吗？虽然白跑啊，也不算完全白跑。怎么这么说呢？我把土行孙的这来历全打听来了，他确实是我师叔巨流孙的门生。哦，姜子牙一听这个孽障，那么既然这是玉虚宫啊门下的在传之人，那他怎么能够跑到这儿来反西岐呀、啊、杀殿下，你这还了得吗？这个啊，杨戬一想，明白了，师叔，我呀，我找他去。找谁去？找这土行孙呢、啊、我把他给收降过来，我跟他说说这前前后后的事情，我假传一回圣旨，我就说我师叔自己留孙又发旨叫他赶快改邪归正，你看行不行？子牙一听，嗨，他现在已经是邪迷心窍了，你去说也白说呀，只有把你师叔请来呀。啊，杨戬一听子牙师叔说的对，但有一样，我应该呀、啊、从飞龙山直接赶到玉虚宫，但是我不敢去呀。为什么？我不够资格呀，随便跑到麒麟崖前，我上那儿去我干嘛去呀？师傅知道了那非见怪下来不可呀。子牙点了点头啊，哎，他同意杨戬这个做法，觉得杨戬做得很对。因为什么呢？不管有什么大事，有什么这个使人十分恼火的事情，也不能那轻易去这个打扰玉虚宫，那不得了。你呀不去算对了，师叔，您吩咐一声吧。怎么？我有您的将令，我就敢去。子牙一想，那我也得合计合计。怎么？我也不能轻易就让你去。哎呀，您要不让我去，那武成王谁解救啊？看来这就要不行啊！这么累来累去的，还不把武成王黄飞虎活活累死？现在就奄奄一息了，这不得了了。子牙何尝不着急，用不着杨戬说呀，那江丞相提的是坐立不安呢、啊、与其这样杨戬呢、啊、你在这会儿带着哪吒这些小兄弟好好看守啊西岐城，一定要保护好啊武王千岁，我要亲自啊上趟昆仑山，我得把这事情跟老师说一说。按照这个时间推算呢、啊、时间也不短了，自己下山

0: 好长好长时间了。又有些日子啊，没听老师的教诲，我应该去一趟。那么见见老师，把西岐城的事情说一说，哎，附带着我要能把你师叔巨留孙一同请来，那就更好了。哎呦，杨戬一听姜子牙要亲自上一趟昆仑，那可太好了，那比我们这些小弟兄们办事儿那扎实多了。您的身份在那儿呢。子牙一听，我来准备准备啊。那么我走之后，这会儿所有的事情你就啊得多分分心了。杨戬一听，那是自然是当初一日不应该下山呢。虽然说自己呀学道就是难成正果，列不到仙班之中，那么我就一直在这打扫丹炉啊，收拾卫生，就在这会儿啊静心修炼，也比到西岐当这个丞相强啊。现在后悔也没用了。子牙找了一棵青松，把这个坐骑拴上，然后他奔玉虚宫来了。走了没有几步，听身后边有人叫他，前面是子牙师叔吗？哎呦，子牙回头一看，是伯贺童儿。哎呀，贤侄啊，正是我呀。怎么，你师父知道我来了？
1: 当然知道。
0: 您来干什么？老师也知道了，您想见见呐教主，但是现在您见不到啊。我师父说您得赶快回去，西岐呀出了大事。把姜子牙吓得呀激灵打个冷战呢。什么什么？他知道伯贺童儿这不是在跟自己开玩笑。伯贺童儿那对姜子牙是十分的尊重，怎么敢在子牙跟前胡言乱语呢？肯定这是有事儿，出了什么事情了？嗨，师叔啊，您赶快回去看看吧。现在那青蒲神摆剑急的呀是到处乱撞，找您也找不着了。怎么回事？有人胆大包天啊，在封神台前居然把封神榜给抢跑了。什么什么？子牙一听，自从封神榜丢失之后，那真是费了三毛七孔心呐，九牛二虎力呀，好不容易才把封神榜请回来，怎么又让人家给抢走了？不但抢走了，这一棒差一点把青蒲神摆剑给打到封神榜上去。怎么回事？这人可太厉害了啊，他暗算无常死不知啊，他这突然间下手使青蒲神摆剑呢，一点准备都没有，就是一点思想准备没有，突然间在他身旁就出现了一个人，就给了他一铁棒，把他打倒在地之后，这抢起封神榜就走。子牙一听，那这是什么人呢？如此胆大包天。伯贺童儿告诉姜子牙说，师父已经告诉我了这个人的名姓，此人姓土啊，叫土经孙，还有一样武成王被捆先生给捆的，已经快绝气身亡了，那我得见见巨留孙啊，跟他请教请教，他去不了，哪么告诉我几句咒语把这捆先生解下来呀、啊。子牙刚想到这儿，只见呢伯贺童儿一伸手从兜里拿出一件东西来，他这么一看，是一份密简。

交到子牙手里，告诉他你就按着这个啊念上三遍，这捆先生就自然脱落，他自己就解开了。而且啊，用不了一两日，我家师叔巨留孙就要亲自到西岐助师叔你一臂之力，你赶快回去吧。子牙一听，多谢了，这都是南极老寿星好心安排呀。自己转过身来，恭恭敬敬、规规矩矩，冲着玉虚宫大拜了八拜，然后辞别伯贤，到武成王府，把身边的人全都打发出去，然后门窗紧闭，子牙把密简请出来，连念了三遍，只听武成王黄飞虎大叫一声：“痛杀我也！”腾愣的一下站起来了，捆弦绳落地了，子牙赶忙把这绳子缠吧缠吧，揣兜里了。怎么，这玩意儿不能让他丢失了？这要是丢了的话，你知道谁会念几句咒语，啪一下扔起来，这逮谁捆谁，受不了啊！哎呀，武成王啊，醒过来了，这时啊，院子里就沸腾起来了。大家进到屋来，呵，全部啊向武成王道贺：黄飞镖、黄飞豹，二王千岁、三王千岁。跟武成王这么一说，多亏丞相解救，黄飞虎是大礼拜谢呀！啊，要给子牙十大礼，子牙身手相搀，你我同殿称臣，何须这么多的繁杂的礼节呢？哎，不必如此，哎，千岁。你好好静养几日，我得赶快回相府。子牙心里像着了火似的，他着急呀，他赶快回来了。回来把杨戬众人等叫到跟前，气得子牙直跺脚啊，谁把他给气成这样？土行孙呢？这东西简直太不得了了，怎么能够胡闹起来了啊？他打伤了清夫人，抢走了封神榜，我今夜就要到封神台亲自去一趟。他得安抚安抚清夫人摆件呢。当天晚上子牙真去了，去了一看，好嘛，清夫人摆件伤势还真不轻啊。子牙给他留下了几粒仙丹，然后告诉他，你不要着急，抢封神榜的人他不是冲着你，他对你摆件无冤无仇，这是啊冲着我江上来的，我自有道理。子牙现在恨不得撒下天罗地网，一下子就把这土行孙，而且我随时可以把姜子牙的手机提来。那还不算，最近我要把封神榜给摘了，因为这几天呢、啊、待在这成堂大营里，他听太师文仲讲，跟他说的呀，啊，非常详细，就这封神榜的来历一切等项。如果说要把这榜摘了，姜子牙呀当不成这丞相，他也保不了这个周武王了。可但是有一样，这摘不了啊，我们都没有这个本领啊。温太师把这些想法就跟土行孙说了，土行孙一听，嗨，这算什么呀？我把它摘了，您告诉我在什么方向就行了，我顺地里头就去了，由地底下溜达过去，这算得了什么？小事一桩，不足一论。他真就去了。这土行孙呢、啊、也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也难怪，怎么这后边啊有人指使啊？谁呀、啊、就是他新教的那位，他那师叔申公豹。你别看这申公豹啊脸朝后长着，这土行孙哎就爱跟这位申仙人在一块儿待着，因为这申仙人说的那些话他都特别爱听。

这回他来到成汤大营这儿，之所以能咬紧牙关一直在这儿坚持着，哎，自己啊受委屈也好啊，受抬举也罢，他是不论了啊，坐上宾呐、啊，是接下球啊，一概哎没关系。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土行孙有一个企图，就是说有点够头。他企图什么呀？他就想给这个邓九公元帅做姑爷，他就冲着这位小姐邓婵玉，所以自己受再大的委屈，哎，他也高高兴兴，乐乐呵呵，今儿个在这个成堂大营里这一夸海口，贺文太师高兴得不得了，亲自把盏给他满了三杯酒。土行孙喝完这酒啊，晕的乎的他就溜达出来了，腰里别着这铁棒，带着一把短刀，他到处学嘛。这封神台哪有封神台呀、啊？他找不着啊。土行孙呢吹呼了一气，他不知道这封神台在什么地方，自己找的腰酸腿疼，他就在这个山坡下边找了一块石头，往这儿这么一躺，他睡着了，睡得正香，忽然有人叫他，哎，爷们儿，醒醒醒醒。土行孙睁眼一看，哎呦，砰砰一下激动的都蹦起来，当时跪倒在地，拜见师叔，我正想着呀，来的是谁呀？蛇光豹。土行孙二遇蛇光豹啊，其实可不是遇上的，这都是这位申大仙呐、啊、主动找上门来的。哎，申公豹啊，暗地观察土行孙可不是一天两天了，他觉得呀、啊、这人有点意思，三言五语我就啊能说遍了他的心，让他听我的支配使唤。果然下山的时候，哎，申公豹啊就跟土行孙说了，土行孙对他还特别客气，因为不是外人，本门的亲师叔，哎，自己听师傅叨念过。您看您这个，哎呀，能跟我畅谈一番，这小侄的福分呐、啊！哎，申公豹告诉他了，孩子啊，你别这么傻修炼了，修炼管什么呀？你瞧师叔我练在这份上了，你什么时候能把脸练到后边来？土行孙一听。

回峨杀赵登，跳出三界外，是不在五行中，这又何必呢？你看看那姜尚、姜子牙，哎，土松风听说过姜子牙这个名字呀。我听说这个姜子牙也是我师叔，我没见过，算了吧，你别管他叫师叔，一提他我就来气。那怎么了？他把我的活给抢了去了。那斩将封神应该是我的事儿啊，他呀在老师跟前，哎，也就是说在教主跟前会讨好啊，会顺着教主的心思来。这个凡间呢管这个叫这个拍什么马什么也不是，哎，反正我就不往下深说了。哎，他就没事啊拍咱们这教主，哎，教主就信服他，把我呀气得够呛。看来啊这个连吹带拍不仅呢凡间有，这神仙堆里啊感情这事儿也不少。嚯，这土行孙听的呀津津有味，怎么回事？他在山上修炼这么多年从来也没听见过这词儿，他就觉得这师叔啊申公豹特有意思。申公豹啊告诉他，告诉他什么？你呀下山享福去吧，啊，娶妻生子，接续后代香烟啊，以后封王封侯，分茅列土。你说现在呀讲究四镇大诸侯啊，八百镇小诸侯，这些诸侯大部分我都见过，他们哪个比得了你呀、啊、贤侄，你的本领就这些诸侯团捆在一块儿，也不是你的对手。你呀、啊、可不能再受这份清贫苦了。就这么着，他把土行孙呢给说动了。特别是申公豹提到三山关有个总兵大帅叫邓九公，他有一个女儿貌似天仙叫邓婵玉，能文能武，你们两个啊前世定下的姻缘，我知道你干什么来了。你是不是在太师文仲跟前夸了海口了？嗯，你要想把这封神榜得到手啊？哎呦，土行孙这么一听，师叔啊您可太了不起了，我看您比我师父那本领大多了。怎么这么说？您看我的一举一动您都知道，这是什么话？我把你说下山来，你以为我就不管你了？孩子，你在明处走是我在暗中行啊，我就是你的影子呀，你知道不知道？哦，那合着那您都看见了，我干嘛看见了？你来到成堂大营所作所为我都知道，但有一样，爷们儿，你这个事儿做的都小啊，费这么大劲杀了个殿下，这算得了什么呀？哎，最近你跟这个太师文仲一番交谈，提到这个封神榜的事儿，师叔我挺高兴，你能把它弄得熟吗？土行孙一听，能啊，师叔，我现在想封神榜想的眼都红了，话我是说出去了，但是我不能瞒您的，哎，我在文太师跟前吹胡行，哎，我甭管怎么吹，我希望他能给我呀当个媒人，哎，跟三山关大帅说说，把他女儿哎邓婵玉许配我，我是这目的，瞒别人我还瞒得了您吗？这是您提起来的事情。申公豹一听，那当然，真格的了，孩子，你不用担心这个事儿，你怕这门亲事黄了？怎么可能呢？啊，放心吧。哎，一旦到了关键时刻，师叔我就站出来说话。现在，咱们先提提
哎，你立功的

那么你既然把大话说了，你怎么不去摘这个榜？哎呀，师叔，不瞒您，我找不着啊，我不知道这风筝榜在哪。哎，太好了，告诉你孩子，姜子牙闯了大祸了。怎么了？自从啊，双面旗人第一次抢这个封神榜之后，这封神榜挂不到封神台上，姜子牙将来就斩不了将，封不了神了。这榜没了，他怎么封啊？嗨，没想到又让他给得回去了。得回去倒是得回去，这挂在封神台上，你知道不知道？要不往那儿挂，那么被姜子牙杀了的这些人，上哪儿转悠去？他们得有个地方待呀。那封神榜上有他们的座位，他们得呀，都得上那上边去，分分名次，谁坐哪儿，谁坐哪儿，那差一点都不行。你要是能把这封神榜得到手，你就把它交给师叔我，我呀，把它处置了就行了。哎，土行孙这么一听。师叔，咱们爷俩亲如父子啊，小侄我在您的跟前无话不说，您也不能见怪我。既然这样，师叔您怎么不去拿这封神榜？您有这么大的本事啊，练的脸都朝后了，那您去把它摘了不就得了吗？傻小子，你看，说着说着你就不行了，这就看出来了，你这个学识道业差太远了，是吗？啊，师叔，我不去拿，我要是拿的话，甭说是一道封神榜，六道我都把它拿来了。话又说回来，封神榜在玉虚宫搁着的时候，我天天看它呀。对呀。土行孙不住的点头，您说的有理。那现在怎么您拿着这么费事？嗨，不是教主有命吗？是教主啊，就是说我的老师元始天尊，你的师爷，他老人家亲自吩咐，让姜子牙掌榜封神。你这不把我给难为住了吗？即便这封神榜就摆在我的跟前，我也不好伸手去拿呀。那我不是违背师命了吗？我怎么敢以小犯上呢？哦，土行孙才明白，感情差在这儿。那么师叔您不拿，我拿就行吗？那当然，你拿，谁知道你土行孙是谁呀？啊，即便他把你师傅巨留孙找了去，说那么个三言五语的，也算不了什么呀。你去吧，我告诉你，这封神台在什么什么地方，你必须先下手为强，打倒清福神拜见，然后你把榜拿来交给我，你就甭管了。天大的事情，有师叔我一面承当。呵，土行孙正高兴。师叔啊，我要把封神榜拿来交给您之后，您看我这亲事，嗨，亲事那就算成了。这个傻小子，这么一劲儿跟我定问这个事儿啊？啊，我还得给你写个字据是怎么着？用不着，用不着。行了，土行孙听在这儿，噌的一下，来回直蹦。他问申公豹：“我得往哪儿走？”申公豹告诉他：“你必须如此这般。”这土行孙呐，按着申公豹说的，他就去了。卷吧卷吧，他把封神榜给抢来了。呵，满头大汗呐，呼啊呼的直喘气。他往申公豹跟前一跪：“师傅，您看是不是这个？”把申公豹给激动的：“哎呀，就是就是，好啊，孩子，你露了大脸了，这回呀，你阔了。怎么，这个凡间不是有这么句话叫‘青史留名’吗？你这回算留了名了。”你居然打倒了啊，执掌引魂幡的清福神摆剑，抢来了封神榜。孩子，
你就把它交给我吧。哎，师叔，那人怎么不就把火把它烧了？什么？沈宝一听，瞎过出什么主意？我干嘛烧它？我就把它卷吧个地方往那儿，哎，这么一放，我让他谁也找不着啊！教主知道了也没办法，就连教主恐怕他也掐算不出来。行了，你走吧。土行孙一听，那我这样就回去了。我可以跟这个文太师说说吗？当然可以，告诉他遇上我了，是我指点的你啊，打伤了清福神百剑，抢来了这件封神榜，你交给我了。太师文仲说不出别的来。好嘞，只要是我能够这个娶了邓婵玉小姐，别的呀那我就不管了。这俩人就分手了。申公豹把封神榜往背上这么一背呀，然后冲着西岐城大笑了三声：姜子牙，我让你疯，再会吧。他呀驾着马走了。土行孙回到城堂大营来，文太师一看，土将军，你自从出了这座大营到哪儿去了？哎，太师爷，不瞒您说，我办了一件大事。他就把这经过前前后后都说了。哦，原来如此啊，那太好了。吩咐一声，来呀，备酒给土将军贺功。哎，等等，土行孙听在这轻轻一拉文太师的袍袖，他低低的声音提醒文太师，这喝酒吃饭这都是小事儿啊，我师叔申公豹可说了，说我既然到这儿来效力，助您一臂之力，扫平西岐，生擒江上，可是我这婚姻大事那就拜托给您了。太师文仲一听，这算得了什么呀，把酒菜摆好，我马上就当面给你提亲，只要邓九公一点头，我就在大帐之中啊给你举行婚礼。呵，土行孙乐的呀，差点来个倒针虎把他给乐晕了。就在这时，探报进来禀报说，辕门外有人讨战，点名捉将，要土行孙将军出战。一喝，土行孙一听，好的胆子呀，还敢跟我叫战？好啊，太师爷，那您就先等等，甭着急，等我呀出去打赢了这一仗回来，咱们再饮酒提亲，您看怎么样？文太师一听，我亲自到阵前给将军去略阵。不用，大胆。哟呵，土行孙一愣啊，两天没见杨戬，这派头见长啊，说谁呢？哦，都我呢。呵呵，你是哪位呀？哪位？我把你这大胆的土行孙，你赶快随我进城去领罪。土行孙一愣啊，哎，我说杨戬，我跟你进哪个城？西岐城啊，找谁领罪？找谁？找你我的师叔江上姜子牙丞相去领罪。嗨，我正要收拾他呢，我正要生擒活拿他，把江上交给太师文仲，我怎么能去向他请罪呢？大胆！好你个土行孙呐，你白在飞龙山学到了啊！杨戬就把知道的这点事儿全说了，可把土行孙给吓着了。土行孙觉得奇怪呀，怎么？哎，我这点饶

他怎么全知道啊？这都谁告诉你的？谁告诉我的？水火童子，我师弟告诉我的。啊，好啊，告诉你吧，杨戬，既然你都知道了，我也就不瞒你了。不错，我师父是玉虚十二大弟子巨留孙，我呀确实背着老师偷下飞龙山，而且呢我还拿来了几颗坤仙绳，现在已经到了这一步了，我马上就要在成汤这儿拜为上将军了，而且三山关大帅邓九公要招我为婿，我让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呵，这咔，他把铁棒就抡起来打。杨戬打不过土行孙呢？不是，打得过，那他跑什么呀？杨戬这是有意呀、在引诱土行孙。土行孙现在邪迷心窍，他什么都没看出来，他也不知道杨戬这是诈败，嘿，他还乐呢，乐什么？哦，就这么几下子你就跑了，还休走。他提着铁棒随后就追，土行孙追不上他。怎么？杨戬骑的那马不是叫赤福兽吗？那太快呀，那是一匹仙驹呀，跑起来可以腾云驾雾，他哪追得上？土行孙想，没关系啊，我有地形术啊，你往哪个方向跑你也没我快，想着这儿他两肩这么一晃没了。杨戬跑着跑着一看，嗯，土行孙哪儿去了？是没落地了。就在这时听土行孙哈哈一笑，他在杨戬面前那站着呢，怎么样啊，杨戬，我跑你前面来了吧，你不要跟我赛跑了，无论你不是我的对手，跑起来你也没我快，你信不信？杨戬一听，好匹夫，我把话都跟你说明白了，你还敢跟我动武？那当然，我刚才不是跟你讲了吗，要是念起师兄弟的情谊，我一块地皮呀、比钢板都硬。土行孙大战杨戬呢，他没把杨戬搁在心上放在眼里，因为土行孙知道自己腰里头还有两根捆仙绳呢，我把你们西岐这些人呐能足捆一气，为什么那么说呢？我把你捆上提了回去，打入囚车，然后这绳子就腾出来了啊，我继续再系，继续再捆呢、他追着杨戬，两条绳子扔出去没得可扔了，这两根捆仙绳没影了，好像一块石头子扔在大海里一样。土行孙觉得奇怪，这时在他身后不远处有人说话，骂他是个孽障。他听着声音特熟悉，土行孙回头一看呢，可把他吓着了，感情是老师巨留孙。哎呦喂，我师父怎么来了？吓得他两肩这么一晃，他想啊钻地里头去，下不去了。土行孙呐、咧了嘴了，怎么他明白这招在恩师跟前不好使啊，不当着巨留孙他唰一下肩这么一晃他没了，可老师往这儿这么一站，他知道师父有聚地法呀，也不知道把这地呀、是个聚的一块的是个居的一块的，反正是你甭想下去了。这地底下不是岩石吗？岩石啊，那比岩石结实多了。哎呦喂，土行孙腿一软，扑腾一下就跪那儿，响头碰地呀、巨留孙告诉杨戬把他给我捆上，

混着这个土行孙，就像滴了个粽子似的，那么滴了着他，把他给拎进了西岐城。据刘孙亲自到姜子牙跟前来赔礼呀，赔礼道歉，先帝呀，我怎么想也想不到，这个孽障他能背着我偷偷的下山，肯来烦你。他小的时候我看他很可爱，我就把他收下了。将来我打算呢，他一成之后，把他打发下山来，来做你帐前一将。那么我不能跑到你西岐来，来这个遵令听命啊。可是呢，我的弟子应该来。那么我有我的想法，就看看杨戬、金吒、木吒、哪吒、黄天化，这不是都是我师兄弟的徒弟吗？看看人家那个脸露的，你再看看我，哎，什么也甭说了，这个东西呀，是凡心不退呀。他在山上学艺的时候，就朝天想着要娶媳妇儿，你这怎么能行呢？啊，色而不灭，他怎么能够修仙了道啊？我也准备了，让他学成之后下山来，哎，享受享受人间的富贵。可是他跑到文太师那去了，什么也甭怨了，只怨呐，咱们那个师兄弟施灵光报。贤弟呀，你怎么把他得罪的这么苦呢？子牙一听，哎，一言难尽呐。师哥，您让我跟您怎么说，一时半晌也说不明白，我还觉得非常的冤屈呢。好了好了，咱们门中的事啊，有时间再谈，先把这个东西处置了。怎么处置？杀了他吧，推出辕门斩首。据刘孙是那么说呀，但是心里头他可不愿意那么做。因为什么？毕竟师徒如父子啊，从小把这个土行孙哎给教养这么大，学了不少的本事，那地形术啊，在当时来讲是数一数二的呀。就这么推出去斩了，你说不把他斩了，他杀过殿下呀，他得给殿下抵偿对面。子牙呀，反倒给土行孙讲情，哎，跟巨留孙说了半天好话，说什么也不能杀他啊，让他戴罪立功吧。要不咱们这么办，请示一下武王千岁，武王说非要给殿下报仇，那只有把土行孙斩了。如果殿下不忍这么做，那就让他在我帐前听用。吩咐一声，把土行孙给松绑。土行孙跪在那儿啊，不起来了。他是谢过老师，又谢过师叔。子牙一看，起来吧，起来吧。那么你现在是回这个成堂大营呢，你还是在我西岐这会儿当差听令？土行孙一听，哎呀，师叔，我得在您这儿啊，怎么我师父都来了，方才您老二位说的那话我也全听见了，这个事儿您说让我怎么办呢？我只有戴罪立功，我要不去则已，我只有啊戴罪立功。您要是放我回去的话，那我就把邓九公啊给您诓进城来，把他杀掉。但有一样，我求师叔和师父网开一面，您开恩，把邓九公元帅的女儿邓婵玉啊最好留下。这句话差点把巨留孙跟姜子牙给说乐了。怎么？哦，说了半天他还想人家这邓氏小姐的感情，你说你说多可气呀你啊。好了好了，据刘孙呐伏在子牙耳边悄悄告诉子牙，告诉他什么呀？说土行孙和邓婵玉这段姻缘，哎，这是已经定了，上帝多次了。土行孙一听，那乐得不得了啊。那别的事情师叔

您就不用操心了，啊，带我来呀，一个人，去处置，带我一个人去处置，哎，这个您给我见见这武成王黄飞虎，为什么呢？我给他磕个头，认个错，谁让我拿师傅捆先生捆他了呢？拘留孙不敢在这儿耽搁，哎，至于怎么样安排，那由子牙来定，哎，把这个。土行孙呢，该惩罚的也惩罚了，该教导的也教导了。拘留孙要告辞了，我这是啊，偷偷的抽着空从玉虚宫跑来，是大师兄南极老寿星告诉的我。哎，同时啊，这个土行孙还闯了个大祸，我都知道了，他打伤了清福神，卷走了封神榜。把封神榜抢走了，那得让他找回来呀！你得给他个期限呢。哎，许留孙长叹一声，没好往下再说什么。为什么他不说？许留孙心里明白，别看头上三花已经消掉了，武器给破坏了，但是现在还仍然是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呐。哦。还有点道义，那当然，一点道义没有。那元始天尊干嘛把十二大弟子，哎，都拘到玉虚宫去继续修炼，教给他们一些个道法，让他们走些捷径，哎，让他们每个人头上重现三花，养足他们胸中的武器，那就是帮助他们恢复一些损失吧。继续为先呢、啊，这好几千年，那不能白修啊！哦，合着这一个仙位就得几千年呢、啊。其实那几千年做个神仙也算不了门儿。为什么这么说呢？仙家嘛，是不是？那么必须要长生长寿，才能称其为仙。这个人呐、啊，每个人。自己没有啊，自觉的认识到，差不多都是半仙之体。哎，那未来学家呀，早就预见到这步棋了，哎，早就有预言了，说将来若干年后，肯定人能成仙呐。你看，那不是书上写的明白吗？就一个细菌，还活了2亿5千万年呢，何况一神仙呢？这算得了什么呀？还是在于科学，在于研究，研究来研究去呀，就把人研究的一个个都长生不老了。那拘留孙呢，跟姜子牙说这番话的意思，子牙也明白，他怕呀姜尚把他给留下。哎，大哥您别走啊，您得帮着我啊，找找这个申公豹，这事就不好办了。其实啊。这个拘留孙呐、啊，也想的太多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子牙说不出那样的话来。哎，现在子牙心里头就觉得呀、很惭愧。你看，我是奉师命下山来，啊，又拜相，这个又封侯，我斩将封神，我不能连累了我这些个师兄弟呀、都跟着我，在这块没少吃苦受累。而且把大道都丢了，这当师弟的心里头能不难过吗？我冲撞得罪了申公豹也好，那我就去想办法呀，把他找着。这哥两个合着就心照不宣了。拘留孙辞别了姜子牙，回了玉虚宫。子牙这会儿重新做了一番安排，哎，让武成王黄飞虎挂帅。干嘛呢？收服邓九公。至于土行孙回去怎么说，那就由他去办。杨戬把土行孙给送出了相府，低低的声音还嘱咐了他几句。嘱咐什么呀？哎，我说哥们儿啊，你回的成唐大营，能不能变心呢？土行孙一听，哎。杨戬师哥，你这是什么意思？我是说你呀，回到了。

邓九公元帅身边能不能变卦呀？就这儿的这些事儿，什么要处置你，要杀你，而且江师叔也不忍啊，把你又给放了，让你戴罪立功。那么武王千岁也没见怪你，说是这两军开战嘛，啊，这难免死伤啊。那么弟弟虽然被杀害了，也就作为罢论了。那么让土行孙将军呢、啊，哎，在阵前多立立功，也就把这个罪过呀免了。你说你这是多大的便宜啊？土行孙一听我都没忘啊，都记着呢。那您干嘛说我变心呢？杨戬说在这乐了，我为什么说这话呀、啊？因为那儿有一位啊，小姐叫邓婵玉。你要是一见着这位小姐，你一激动啊，没准在她跟前一发誓，为表示你的忠心、你的实诚、你一心不二，你回头再跑那边去。哎呀，武青尊一听，得了，大哥，你别糟践我了。怎么师叔姜子牙都答应了？要给我为媒做主，这么俏的俏事儿，我打着灯笼都没地儿找去，我干嘛到那儿变心？你就甭管了。说完了，土行孙借地形术他回来了。邓九公元帅这正在发愁呢，发什么愁？说阵前那个杨戬败走，土行孙追了去了。这一追呀、啊，连败阵的带追人的全没影了，不知道怎么样了。忽然间身边有人说话啊，启禀元帅，末将我回来了。一喝邓九公一看，好在帅案旁边这儿站着呢。哎呀呀，将军，这急杀了老夫啊，我是正为您着急呢。哎呀，元帅何必，区区小事何足挂齿啊。不瞒您说，我把杨戬给打跑了，让我抡起铁棒把他暴打了一顿呢，啊，打得这抱头头窜。我一口气追进了西岐城。哎呀，邓元帅，这回我可打听明白了。邓九公一听，你打听明白什么事儿了？这个姜子牙因为退不了文太师和咱们的兵马，他疾病了，现在他难以出征了。我已经想好了，今夜三更，元帅您亲统人马，最好啊让小姐领一路追兵，你们是兵分两路，在地面上往西岐城里攻，我呢定更以后，我借着这地形术进西岐斩关落锁，把东西两个城门给打开，迎接邓元帅，我做内应啊，你们从外边往里攻，咱们就里应外合，是一举成功啊。然后您就提着江上和姬发的人头，哎，到这个太师跟前去请功，您看怎么样？邓九公一听，不住的点头啊。如果那样的话，可太好了，土将军。那大路真如此，哎呀，君无戏言，末将怎么敢在元帅您的跟前扯谎呢？邓九公一想，对，怎么他有这本事？你说没这本事，没这本事，那姬发的那个玉帝啊，那殿下不就让他给斩了吗？据说后来人家是加强防范，这西岐城如果不加强防范的话，不拿晚上当白天，恐怕呀，哼，土行孙早就把姜子牙和武王姬发给收拾了。我信了，当时把女儿给叫进大帐，商量好了今夜二更偷袭西岐城。这跟太师文仲打个招呼用不着了，怎么我镇守三山关不下二十年，我打退了无数的敌兵，这点小事何足一论，何况
还有土行孙将军鼎力相助。天不到定谷，土行孙呢俩肩膀一晃，他钻地里去了，跑西岐城来了。现在看来土行孙是最忙啊，怎么他两头都得招呼啊，一直到相府来见姜子牙。土行孙一见子牙，就把他到城堂大营里边跟邓九公所说的话学说了一遍，说今夜二更时分，那邓九公妇女就要杀进城中来，师叔您和武成王千岁怎么安排？姜子牙看了看黄飞虎，黄飞虎一看，丞相，您不必操心了，就把邓九公交给我，我们两个人相交甚厚。捉住他之后，我就把他带到武成王府去，将其妇女劝降，您看如何？子牙一听，那是再好不过了，就按千岁啊所言行事。这儿都做好准备了，天还不到二鼓，土行孙呢就奔东西两关口来了。到这儿这么一看，东关口这是金吒、木吒、哪吒三位在这儿把守着呢。一看土行孙来了，怎么样，师哥？哪吒得管土行孙叫师哥啊！你别看土行孙这个儿不高，好吗？这个份儿不小。兄弟，你不是都知道了吗？武成王已经传下将令，那好，到时候你就开棺落锁。我可告诉你啊，你蹬着风火轮，提着火尖枪，你可悠着点儿，因为什么？那邓九公可不是外人，我们是亲戚。哪吒这气我知道了，您甭在这会儿嘱咐了。土行孙一笑，滋溜一下，他跑到西关来了。西关这没得说了，谁在这边把守？杨戬。杨戬一看怎么样？开棺落锁吗？您等等啊，得听到了城外炮响，攻城兵马一到，您就开棺。好。天刚到二鼓啊，哼。东西两城门外边刀啷啷一声炮响，喊杀声，呵，震天哪！一阵金鼓大作，跟着攻城的军校就上来了。这倒好，这城啊不攻自破，哗啦一下城门大开，由东关杀进来的是三山关大帅邓九公啊，西关杀进来的是邓婵玉，爷俩一进城，觉得是一马平川呢，可以一口气儿杀到姜子牙的丞相府啊！没想到刚一进城，就落在陷马坑里了。哎呀，好可怜，好窝囊啊！妇女双双糊里糊涂的，就叫人家给捉住了，绳捆索绑，一直给送到武成王府。王府里边，呵。灯笼火把照死薄昼，帅堂正当中坐的就是武成王黄飞虎。有人来报说，把敌将已经生擒活拿，绑到滴水岩下。啊！武成王一听，腾的一下挺身站起来，三步并作两步，几乎是一溜小跑，由打这帅案后边跑下来的。到了这个邓九公的跟前，深施一礼，亲自给妇女松绑，然后吩咐看座。邓九公不好意思了，千岁，为什么如此待我？哎呀，九公将军，我想你呀，你我是多年的故交，没成想今天在两军阵前相会。武成王当即吩咐大排酒宴，给邓氏妇女压惊。就在这时，由打影屏后转过一个人来，给邓九公深施一礼，末将有罪，特地前来向元帅赔礼。

话撩你，没人听。

我不认识你，但我会对着病床外面湛蓝的天空报以一个甜甜的微笑，因为你我的笑容不再苍白，因为你我的生命得以延续，因为你我的家人脸庞挂着喜极而泣的泪水，因为你我感受到了来自这世间的大爱。关注公民无偿献血，用我热血点燃他人生命之光。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

这一滴治水成海洋，颗颗爱心亮希望，你帮我帮大家帮，同一首歌大家唱，红色的马甲奔走于鹤巷的街道边田埂上，奔走于满是求知眼神的孩子中间，奔走于一间一间敬老院里的老人身旁，用行动践行乐园，用爱心倾诉衷肠，用万里的公益之举点燃在大地上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我不认识你，但我会对着病床外面湛蓝的天空报以一个甜甜的微笑，因为你我的笑容不再苍白，因为你我的生命得以延续，因为你我的家人脸庞挂着喜极而泣的泪水，因为你我感受到了来自这世间的大爱。关注公民无偿献血，用我热血点燃他人生命之光，
1: 真心的为你祝愿，祝愿你幸福平安。
2: 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0: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1: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时候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1: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1: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涓滴之水成海洋，颗颗爱心酿希望，你帮我帮大家帮，同一首歌大家唱，红色的马甲奔走于鹤巷的街道边田埂上，奔走于满是求职眼神的孩子中间，奔走于一间又一间敬老院里的老人身旁，用行动践行诺言，用爱心倾诉衷肠，用忘我的公益之举点燃通于大地上爱的光。

0: 认真地聆听着过往的故事。海岛官兵那无声坚守、默默奉献的精神，就这样在无花果乡里年年延续，代代相传。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李月，代表节目编辑李曼辰，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北京晴，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李强向尼泊尔总理致慰问电。
1: 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0: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0: 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1: 各方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续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0: 美联储主席称，若通胀未明显回落，仍可能加息。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

0: 平，昨天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1: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党旗。上午9:30许，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陈武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陈武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陈武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陈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陈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陈武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第80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1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2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3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为民政部部长。
1: 本台消息，8月28号，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建交以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2025年，我同扎帕罗副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0: 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终极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我们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义相守，共迎风险挑战，两国关系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习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终极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要巩固睦邻友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要坚持互利共赢，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要更续传统友谊，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智库、青年、考古、卫生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文纽带，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吉斯斯坦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以来，在凝聚成员国共识、促进务实合作等方面所做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各方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7号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遗物，李强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要统筹调度安排救援力量装备，强化现场统一指挥，进一步全面摸清失联人员情况，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现场救援。要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要加强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卫生防疫消杀，严密防范次生灾害。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与相关外方一道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要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受灾群众坚定信心，共度难关。李强指出，当前我国仍处于主汛期，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重点区域和部位，加密巡查排险，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国清、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因尼泊尔一侧26号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今天凌晨1点，已救出热索村群众2人，灾害已造成7人遇难，554人失联。灾害发生后，各方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力以赴展开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赶赴灾区开展抢险救援，前方指挥部组织重灾核心区搜救突击队克服重重困难，昨天下午抵达中尼边界国门位置，传回灾后图像，开展现场搜救。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路橡皮艇进入，陆路徒步翻山， 空中。

0: 无人机侦察投送的方式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昨天，中国安能侦测分队共15人分成两组，携带侦测无人机、卫星便携站、通信布控球等侦测通信装备，抵达郭巴怒区区域，对堰塞体及周边道路开展现场勘查，为堰塞湖科学处置提供精准数据支撑。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组长陈汉霄：
1: 目前的情况来看呢，是堰塞湖已经形成了这个自然过流，我们就是监控它的一个水位和流速，同时在这个口岸区域，我们的人员作业的危险性就会降低很多。
0: 灾害发生以来，对堰塞湖的研判与处置一直是首要任务。中国安能集团第三工程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向中国之声介绍，目前堰塞湖整体可控，
2: 上面这个大的这个冰裂本是没有了，小的可能会还有一些，
3: 这个难度是很大的。下一步啊，有一些大量的工程机械投入过后，可能对最后的一公里打通啊，可能会起到一定的这个保障。
4: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5: 昨天下午，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六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一犬，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20人两犬也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开展搜救。党员带头冲锋在前，他们克服困难，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报道。
6: 昨天上午，多支救援力量从吉隆县萨勒乡拉比村前线集结点出发，前往吉隆口岸。由于山路狭窄崎岖，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20名党员
7: 钢筋混凝土了，都是有这个淤泥的，然后脚踩的话会陷进去。包括我们到了现场以后呢，我们也采取了这个人工搜索和这个犬搜索的这个方式对我们这个周围环境进行了一个这个初步的一个搜索和这个排查。
6: 晚上六点多，前方指挥部下达通知，上游堰塞湖存在下泄风险，队伍需从核心区域撤离。邹明奇说，由于往返驻地时间久，路况差，消防救援人员体力消耗大等原因，昨晚救援人员选择在远离河谷沟口的高地休整，无人机给他们空投了饮用水、热食和防寒物资。待指挥部明确下一步任务后，他们将继续投入抢险救援。
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界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医疗保障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新修订的农业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张幼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免去刘振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会议经表决，任命倪岳峰为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肖培、傅奎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任命赵世勇、张忠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免去沈亮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第五巡回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任命党广所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指出，实施155规划，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人大立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赵乐际强调，要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聚焦实现155目标任务，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时效性，坚持一线立法、依法立法，扎实做好核宪性审查、备案审查工作，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研究、宣传、解读，引导全社会坚定法治。

0: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4讲专题讲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1: 本台消息。 昨天13:59，经过约5个半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 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目前，三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三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
2: 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
3: 北京市副市长唐文宏表示，参展企业中456家为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国际参与度超过上届。
4: 我们改建提升2号、3号、4号展馆，围绕投资促进、文旅体验等方面呢，还推出了11条商务考察线路。我们创新打造首钢园会展小镇，举办文艺展演、消费市集等74场精彩配套活动，全市重点商圈呢也将一同联动。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昨天在贵州贵阳开幕。中国数据产业发展报告2026同日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数据产业规模为6.78万亿元，同比增长15.7%。截至2025年底，全国数据企业达48.2万家，同比增长17.9%。
1: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三次高官会27号到28号在辽宁大连举行，这是 APEC 中国年规模最大、活动最多的一次高官会。与会各方高度评价 APEC 中国年各领域合作进展，赞赏中方为推动亚太共同体建设所做努力，期待深圳 APEC 领导人会议取得丰硕成果。
0: 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的《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昨天对外发布。 通知要求各地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规范预售条件，加强资金监管，并同步完善相关配套政策。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8号19点，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579人，失联人数升至1924人。
0: 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28号在捷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上表示，如果美联储无法确信基础通胀正明确且以足够快的速度向2%目标回落，那么加息仍在考虑范围内。
5: 前路，
6: 我这一辈子。

0: 报道荷枪大事要闻，
1: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0: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1: 空余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精彩。
2: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空余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极限国334解码新内商网络主题活动西线发车仪式在向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举办。本栏目摘要播发新华社评论员文章，题目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重要讲话。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8月26号，由吉林省委网信办主办的极限国334解码新电商网。

0: 主题活动西线发车仪式在向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举办。来自各中省直新闻媒体、新闻网站记者、知名商业网络平台编辑、省内外自媒体达人、各相关单位等50余人参加活动。
1: 活动首先举行了简短而庄重的发车仪式，随后自驾车队鸣笛启程，从向海出发，正式开启334国道新电商主题探访之旅。作为本次活动的西线首发地，我县坐拥优良的生态资源和成熟的电商产业基础，得到举办方和媒体人的高度关注。
2: 自媒体达人南宇鹏：
3: 大家好，我是一名自媒体博主哈。没来之前，我以为这个 G334 就是一条普通的公路，但是真正了解了之后才知道，这条公路呢串起了我们吉林的社会生态、红色旅游以及工业底蕴，还有蓬勃发展的新电商产业。那我们也期待通过这次活动，让更多的朋友通过我们的镜头来了解吉林、走进吉林，并且爱上吉林，给大家一个全新的吉林印象。
1: 据了解，活动由知名 KOL 领衔组建两支自驾游车队，另一支车队从龙井市发车，由东向西行进，共同开启为期5天的国334吉林段沿线采风，将全方位展现吉林在高质量发展进程中的新变化、新成就、新气象。本栏目摘要播发，新华社评论员文章，题目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重要讲话。文章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事关党长期执政、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幸福安康的高度，对新征程上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出明确要求。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直面党内存在的种种问题和弊端，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4个全面战略布局，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勇气、力度推进管党治党，采取一系列开创性和突破性的重大举措，刀刃向内，刮骨疗毒，猛药驱科，重点治乱，杀住了一些长期没有杀住的歪风，纠治了一些多年未除的顽瘴痼疾。经过不懈努力，党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2个答案：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显著增强，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得到根本扭转，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不断形成和发展，为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吏治有体，施治有序。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旗帜鲜明讲政治，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确保全党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在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上下更大功夫，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
0: 8月25号，白城军分区杜营村富我县为荣立军功的通渝籍现役军人家属送上立功喜报、荣誉牌匾和慰问金，入户开展走访慰问，切实把尊崇荣光送到军属家中，把部队关怀送到群众心里。县委副书记韩伯奇、县人武部部长李世博参加活动。杜营春先后前往新华镇、詹余镇走访慰问立功军人孙海龙、张胜刚家属，每到一户均举行简洁庄重的送喜报仪式，为军属佩戴光荣绶带、颁发荣誉牌匾、送上喜报和慰问金，充分肯定两名官兵扎根军营、矢志强军、建功岗位的过硬实际，衷心感谢广大家属默默坚守、无私奉献、全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的责任担当。据了解，孙海龙2003年入伍，长期深耕国防科研一线，立足本职，潜心钻研，攻坚克难，多次承担重大专项任务。

0: 牵头完成多项重点科研课题，取得多项优质科研成果，曾荣立三等功。2024年，因其备战打仗实绩突出，履职成效显著，获评备战工作先进个人。立功军人张胜刚2002年入伍，20余年坚守航空装备保障一线，恪尽职守，精益求精，全力筑牢战备飞行安全防线，圆满完成多项重大任务，先后两次荣立三等功，荣获航空机务人员银质奖章。2025年，凭借过硬作风和突出业绩，荣立个人二等功。座谈中，杜迎春指出，一枚枚军功章，既是官兵深耕战位、拼搏奉献的生动见证，也是军属默默坚守、无私付出的真实写照。孙海龙、张胜刚两名通余级子弟兵扎根军营，屡创佳绩，是家庭的无上光荣，更是通余的宝贵骄傲。希望两名立功官兵珍惜荣誉，砥砺奋进，在强军新征程上接续拼搏，再创佳绩。也希望各位军属保重身心，一如既往坚守后方，当好官兵，坚强后盾，支持亲人安心服役，建功军营，持续为国防和强军事业贡献力量。
1: 8月25号，县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李书斌、副主席候选人孙有刚带领调研组就推动我县工业高质量发展开展协商调研活动，县委常委、副县长刘洋参加活动。
0: 调研组一行先后深入易发和大豆公司、昆宇纯。

0: 业推进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改造，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完善园区基础设施配套，健全政企沟通和诉求处置机制，要严守生态功能定位，严把项目准入关口，走好生态优先的工业发展之路，要充分发挥政协职能作用，深化调研建言，畅通政企沟通渠道，强化跟踪问效，推动协商意见落地落实，着力促进工业经济提质增效，为通渝经济高质量发展汇聚强大动能。现政协经济委、政府办、工信局等相关部门负责统治，部分政协常委、委员以及企业代表参加活动。8月25号，县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朱文成带领由部分县人大常委会委员、县人大代表组成的调研组，专题调研我县紧密型县域一供体信息化建设工作，副县长段鹏参加调研。调研组先后深入县第一医院、詹余镇中心卫生，各相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认识，科学统筹项目规划，精准落实资金保障，抓实抓细这项民生工程，保障一供体高效规范运行。要严格对标国家紧密型县域一供体信息化功能指引，正视当前信息系统互联互通不畅、数据共享应用不充分、专业人才短缺等突出问题，进一步加快信息化建设步伐，持续优化一供体运行机制。县人大常委会将以此次调研为基础，强化审议监督职能，提出务实管用的建议，推动信息化成果更好惠及全县人民群众，为通渝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动力。
1: 听众朋友，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本次通渝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蓟县国334解码新电商网络主题活动蓟县发车仪式在向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举办。本栏目摘要播发新华社评论员文章，题目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重要讲话。本期节目播音王旭然、金子涵，责任编辑刘风华，制作刘风华，监制刘风华，总监制赵金龙。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前期准备。一、收集证据。农民工要注意保留在用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清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领域的，也可向项目所在地住建、科工、水利、交运、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有劳动合同的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能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若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时间足额支付工资，可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要求其支付拖欠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一、一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依赖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0: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3: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2: 你这时候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3: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5: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通义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运筹、务真求实的工作作风，为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并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免费。

0: 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已予停工并处以5至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邮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1: 哎，老同学，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3: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4: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3: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4: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5: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6: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5: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6: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5: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7: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胆固醇，我发现你最近又高了。
1: 甘油三酯大哥，你也别说我，你的数值不也是直线上升吗？
0: 哪里哪里，咱们主人每天大块吃肉，大口喝酒，咱们不都跟着吃香的喝辣的吗？
1: 是啊，主人还熬夜吸烟不运动，我们胆固醇家族又壮大了不知多少倍呢。再过一段时间，也许整个身体都是咱们的天下了。
0: 到那个时候，咱们欢聚在一起，堆积在一块儿，什么高血压、冠心病、心梗、脑梗，咱们就更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
1: 你看看，主任又开始了。
2: 两点多了还不睡觉，都几点了？
3: 等会儿，我再刷会手机。
4: 干杯！
5: 预防心脑血管疾病，享受健康人生。
6: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

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
1: 通纬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2: 抗日英杰第29回，书接前文。这个蔡飞虎黑老

哎，是真厉害！啪啪连打几枪，里应外合，好不容易把两个岗楼全都拿下了。一会儿，公馆里的枪声也停止了，厢房里那些伪军的小头都受了黑老蔡蔡飞虎的教育，一见八路军得了手了，顺顺当当把枪都交了。客厅里的鬼子死的死，伤的伤，有的跪在地上，赶紧求着把命给保住，放过他们的性命；有的钻到桌子底下给拖出来。有的砸碎这玻璃窗想逃命，也给活捉了。大厅里打了个稀里哗啦，花瓶也粉碎，碟碗也砸了个稀巴烂，桌椅板凳也是东倒西歪，军旗扑克扔了一地。同志们赶紧搜索武器，单表牛的水，此时也跟了上来，看着牛小水了。牛小水高兴了，我说哥，这回我替我的前嫂子报仇了。那个郑野死在我的手中。就这时候又发现呢，自己虽然是高兴，牛小水现在露个小光头，鞋也丢了一只，粉红袜子也踩在地上乱跑。他瞧着自己这样子挺有意思，突然他和他哥发现这墙角落里立着个衣架子，衣架子上面挂着一件黄呢子大衣，他满心欢喜，赶紧脱了这花缎子旗袍去拿大衣，没想到那个大衣自个儿在那儿鼓捣，哎，牛小水吓一跳，这怎么回事？拿着枪呢，此时呢？把大衣往起一挑，见里边藏个鬼子，猴儿爬杆抱着衣架杆，再看在那儿瑟瑟发抖。牛小水喊喝一声："快下来！"鬼子一害怕，连人带衣架是扑通栽倒。牛大水过来，不容分说，马肩头拢二背，哪扣不紧，用脚蹬，嘿嘿嘿嘿。把他给绑上，街上的男女老少啊，都在这儿乱了套了，扑奔岗楼来了，举着火把，拿着铁锹干活，就这一夜之间，把个大岗楼夷为平地。闹了半天，抓这个人是谁呀？狗牙子商那鬼子，就这样把他给绑了，狗牙子商也被拿了。岗楼被端了，郑野也死了，斜柳村的胜利使得附近各村的伪军都动摇了。咱们的干部和老百姓都说，趁热好打铁，把剩下这些岗楼都给他一扫而光，是最好不过。众人欢天喜地，这心里这高兴劲儿就甭提了。第五天。单表杨小梅把沈家庄的工会、农会、青会、妇会、儿童团全都动员起来，大家拿着各种各样的家伙事儿，情绪特别高涨。牛大水带来了一部分区小队的人，跟着村里新组织的民兵一块儿都做好了准备。天一擦黑啊，好几百人就密密层层围住了岗楼，还有咱们前文书说的那个大宝子伪军的队长，不知道怎么回事，他都吓坏了，不敢露面，藏在垛口后边就喊："乡亲们，八路同志们，咱们都是一家人，有什么事儿你们就说吧。"群众齐声呐喊。你的日子长不了，快下来吧！我们要拆楼。他吓得赶紧手子里，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就这样，众人把枪都交了。哎呀，牛队长、老乡们、弟兄们，
我现在我都交了，我什么都。